0: 场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1: 差异化运营是基地保持活力的核心优势，基地探索、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建共享路径，经开区综管办统筹规划与制度保障，国有平台公司承担场地改造与设备投入，专业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迭代，龙头企业选派技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这一模式实现政策、资产、技术、人才高效整合，既守住公共服务定位，又通过市场化机制快速响应企业需求。目前，基地正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0: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三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具身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具身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1: 去年二期全面投用后，基地硬件与功能全方位升级，场地规模翻倍，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专项实操考场，实训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如今，基地已超越单纯培训场所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1: 当前，经开区正全力推进化工产业全域改造提升，打造世界级绿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集群，对高素质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攀升。下一步，经开区将强化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扩充师资力量与资质覆盖范围，引导基地服务向周边地市辐射延伸，放大公共实训平台集聚效应，以高质量技能人才供给为园区产业安全稳定运行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底座。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中秋临近，月饼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节日食品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此次检查以流通领域月饼销售为重点，执法人员严格对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现场核查在售盒装月饼，重点查验包装层数、空隙率及成本占比，严查过度包装及变相售卖添加月饼等行为。同时，执法人员详细核查产品保质期、标签标识、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防问题食品流入市场。现场还随机抽取多款散装月饼样品送专业机构专项检测，全方位守住食品安全底线。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0: 责令经营单位限期整改，坚决杜绝不合格月饼上架销售。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走进上虞，赴杭州湾经开区开展实地考察、企业问诊及座谈对接活动。活动依托学会高端智库与技术资源，打通产学研用壁垒，精准赋能上虞先进材料产业迭代升级。当天，专家团队走访了杭州湾经开区多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车间、研发中心和中试平台，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与市场布局情况，针对技术难题、工艺升级及产学研合作等。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乔明这小子是不是最近很忙啊？
1: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我关心他干什么？随便问问。以前你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好久没见他缠着你了。我以为你俩闹掰了呢。
2: 谁掰我们俩也不可能掰啊。
1: 不过你一说还真是，我跟他差不多一个月没见了吧？嗯，
0: 他应该挺忙的。
1: 行，那你忙吧。
0: 嗯。
1: 另外，其他闲事儿少管啊！啊，我管谁闲事儿了？
0: 没说你，忙吧。莫名其妙。

0: 哎，刘军，
1: 周末有空吗？
0: 我在上海出差呢，怎么了？
1: 你真是比北京奥申委还忙。嗨，
0: 是这样。
1: 嗯，周末呢，我和梁姐还有宋总他们去希望小学修篮球。

0: 哎呦，那我去不了了。哎，不过这样啊，你把佳丽带上，
1: 让她出去透透气。她带着相机呀，还能给你们拍拍照什么的。你不去，我带她。
0: 那这样，我晚上跟佳丽说一声，让她联系你，
1: 好不好？没别的事了吧？我先挂了啊。
0: 那好，
1: 拜拜。
2: 等急了吧？
0: 还行，迟到了啊。
1: 路上堵车呢。

0: 早上好呀。
1: 。
0: 怎么又拐了？不是去彭塘吗？应该直走啊。
1: 哦，我还得去接一个我朋友的太太。
0: 朋友的太太？那朋友呢？
1: 朋友出差了，他交代我务必要带上他的太太。
0: 怪不得叫我跟你一起去呢，原来是为了避嫌。
1: 没有，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出来玩。啊，
0: 行行行，别解释了，事后一顿豪言能接受吗？接受就走，接受不了就掉头回去。
1: 行，我请你吃一周，管饱那种。

0: 你看，你看，拍的真好，你好厉害！你是摄影师吗？
1: 不是，我是学设计的，摄影是业余爱好。
0: 怪不得呢，一身艺术气质，又会拍照，又是美女，还会搭配衣服，真好看。喝什么？
2: 谢谢。真会说话。

0: 小柳，
1: 哎，
0: 你在选择部件表面材料的时候，是不是忘记考虑我们企业的工作环境了？酸性大气会对表面造成腐蚀，这你应该很清楚吧？
1: 腐蚀对于运行的影响大吗？会不会导致停机啊？明天我就带人去现场看看。
0: 不用了，我已经让他们做表面防腐了，应该可以拖到春季大修。但是柳俊啊。 这不应该是你追求的境界，连配件的使用环境都没有考虑到，这我可要批评你啊！我其他的酸性腐蚀都考虑过了，我也研究过东海的工艺。我原本以为你们是安装过脱硫装置的。哎，对不起，是我疏忽了，没有借口。HiGen那天在厂区就玩得过气味，那会儿就应该意识到。
1: 不过你的解释呢，也不是没有道理。 尖端设备

0: 在国内水土不服的情况，当年我引进设备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些经验，你应该早点告诉你才是。你是不是又在教训人了？啊，今天不许谈工作。腾飞还有一个问题，等干完活再说。 东海集团有一条明文规定，拿不到质量体系认证的单位是不允许进入采购流程的。采购科跟我说，你的公司现在还拿不出 ISO 9000的认证证书啊？这个呀，宋总，这个
1: ISO 体系，它不仅要花掉一大笔认证费用，后面还需要不停的复审。说实话，我虽然已经排队在做了，但完全就是为了认证通过而准备的一个套文件。
2: 实际操作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刘军，你这管理工厂都一年多了吧？怎么说起话来还这么孩子气啊？
1: 你先别笑话他，有什么牢骚就让他发。啊，您继续说，我听听。我们这种小型制造企业，实在是有太多社会成本在朝我们身上了，隔几天就能扒掉一层皮。现在很多单位采购招标，把它当做硬杠子，大家没办法，一窝蜂都在搞。 导致这个认证机构塞车，我呢，也确实有点怪脾气，宁愿一直排队等着，也不愿意搞公关，导致我们排来排去，也没有排上日程。但我听说社会上的认证机构挺多的呀。
2: 有再多我们也不能做，腾飞的海外出口都得过商检海关，而这个商检出口处，就是这个质量认证的主导单位，我们必须得拿它的证书。
0: 宋总，我觉得这一套流程搞下来，它认证的不是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是我的公关手腕。说实话，我特别反感这样的事情，我不想妥协。说到妥协呢，那咱们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我现在的想法是，坚持理念，又要设法生存。
3: 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影响更多的人。
0: 这黄瓜有点老。刘军啊，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在一片普通的小公司当中，腾飞为什么能够得到进入东海集团的机会啊？当然，因为私生推荐了你，以前也发生过一些有交集的事情，所以。 我记住了腾飞的名字，开始关注你、考察你，但是你必须明白，这并不是一条常规的渠道。对于那些不懂工厂运作、不懂质量管理的人来说，他们要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值得准入，只能通过公开的认证和标准，而 ISO 认证就是这么回事。哪怕你再看不起这个流程，你也必须去做，至少是现在必须做。拿不到证书。
2: 下一批配件不许进门，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不许讨价还价，知道了吗？明白，宋总。您放心吧，认证本身并不难，我其实心里都清楚。
4: 走啊，刘军，给新妞上开个光去。
2: 我这谈正事呢。
4: 去吧，我的事都说完了，去玩吧。
2: 好嘞。
0: 官司吗？安的。你说这个柳军会不会太任性了点儿？有时候书生气也会误事儿。有底气才敢任性嘛。他知道我欣赏他，撒娇呢。
5: 都多大的人了还撒娇？哼。这小伙子确实厉害，手下的团队都是能人，我还准备压一批更大的任务给他。
0: 行行行。 都是你的理。走吧。
4: 干嘛去？
0: 打球去啊！你都多久没运动了？

0: 你要开大点。
1: 嗯。刚才宋总训你了。
0: 哎，是啊，我发了很多牢骚，可能出丑了吧。
1: 有时候不懂得让步，未必算得上是一个好老板。不过我能看出来，你跟宋总有一样的气质，是志同道合的人。
0: 是吗？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他那样的境界，不骄不躁，举重若轻。
1: 你这是真心话？
0: 当然了。
1: 我下午听到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想呢，我说这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啊，对着领导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
0: 我这个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又不是你们银行业的，脸皮哪有那么厚啊。
1: 你什么意思？你讽刺我们金融信托是不是？
0: 我没有啊。
1: 听着呢。
0: 我们是不是太吵了？啊，
2: 没有啊。我觉得你们俩这样相处啊，特别好，能够分享观点，碰撞思想，彼此还能有心灵上的交流。

0: 我是按照你给我开的书单买的，不过时间有限，没找齐。
1: 谢谢啊，一共就去香港2天，还得麻烦你帮我去跑这些工具书，真不容易。
0: 我自己也得买东西，不麻烦。哎，
1: 还挺好的。
0: 我有一个新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你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这个叫做同期货。

0: 不是他们俩，来了。姐，嗯，姑姑给我们拿了凉毛巾了，收不收？辛苦了，姐。来，宝贝儿，来。哇，哇，好凉啊！
1: 你把体温计拿来给我看一下。
0: 哦，哎呀，来，我来吧。
1: 还是烧啊！不行，你一会儿再吃个退烧药吧。哦，
0: 麻烦你了，姐。哎呀，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已经骂过洪明了，你跟小桃子经常一起生病，他必须得平衡一下，不能总出差。
1: 他也是为了工作，洪明他不想这样。
0: 就他一个人有工作吗？这天底下比他忙的人多的是，难道个个都不顾家了？ 你就是对他太宽容了，他才敢这么懒，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你。来，你
1: 别这么说他姐。昨天洪明还跟我商量着说，想在小区里再买一套房，就搬在我爸妈名下，让他们也住过来。这样子以后，他要是再出差，也有人好照顾我们。哎呦。
2: 咳嗽，好了，来，再陪你，谢谢姑姑。哎呦，
1: 马上退烧了。
3: 你刚才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什么期权、合约、交割凭。

0: 仓什么的。你现在转行了，不做进出口了，改炒期货了。
1: 我做的这个叫套期保值，方向打对了，可以在期货市场兑现盈利；
2: 方向打错了，也可以吃现货抵亏损。而且近几年铜材需求旺盛，风险不大。信用证我也继续做，融资互铜两手抓，可以把这个资金量搞起来。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仅限于高智商人群的游戏，规则越复杂，跨行业越多，获利越丰富。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就应该立刻进来跟我一起赚钱。
0: 跟你一起炒期货，我哪有这时间和精力啊？现在就光一个腾飞就够我忙得团团转的了。
2: 你可以平时忙公司，利用休息时间抽空盯互铜啊。
0: 其实我觉得你一个人就行，这操作层面上你一个人没问题，你还可以把手头那些资金抵押掉，这些钱也足够你在互铜开户。
1: 这怎么能够呢？就这点量还不如去打新股呢。刘军，我也是新手，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咱俩一起上。

0: 见。他很忙吗？
1: 他就没让我进门，说有事儿没空见人。可听声音，就他自己在办公室，好像是在打电话。
0: 我亲自给他送去。
1: 算了，下午再说吧。
0: 哪有功夫再等下午？
2: 你看到那个最新波动了吗？
3: 嗯，啊。
2: 我们昨天判断很正确，跟进很及时。
4: 从这个趋势来看，
5: 今天也很有机会啊。
4: 发现每次咱俩意见一致的时候，
2: 正确率都很高嘛。
4: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2: 谁啊？等会儿再来。
6: 哦，我老朱，您现在有时间吗？
2: 哎呦，不聊了，我这来人了啊。嗯，不说了。
7: 子金，
2: 老朱啊。
0: 啊
2: 啊，什么事儿？
0: 刘总啊。再有五天就要开高新技术认定评审会了，但是现在外围筹备的很多事情都没敲定，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
2: 什么外围筹备？咱们不是已经请到了宋总这样的权威，其他的评审成员都答应说要来了吗？
0: 刘总，那些评审只是口头答应而已，公司要发正式的邀请函，其中那些高级别的专家，您还得必须得亲自上门才行，而且不确定最后的出席人员，那后续的接送、餐饮、劳务、赠礼这些都没办法安排，还有会议的具体内容和议程，需要提前通知评审的。嗯，
2: 必须得亲自上门的，我下午去啊。其他零碎的事情，老朱你就安排吧。
0: 我是能安排，但是您得签字才行啊。
2: 啊，没问题啊，你写个方案发给我，我审过马上签字。
0: 刘总，方案组。

0: 昨天就发您了。啊，你这看我这，一上午忙的，还没来得及开邮箱呢。
1: 啊，您不用看那个了，我帮小张多打了一份，您看这就行。
0: 啊，我看完叫你吧。
1: 啊，行啊。

0: 哎，我回来了。现在盘面没有什么变化，主力都在吸筹，吸筹的过程当中，涨跌幅都很小。这波机会不在便宜的价格买入，以后就很难漏了。我是准备随时都入的状态。你要是相信我，就全力加仓。
1: 疼吗？什么时候手机上网也能像电脑一样快？这样我就不用抱着这么大个东西了。
2: 不光是睡着了，都开始说梦话了。
1: 哎，我算了一下，就刚刚这一单的利润放在我们腾飞，从设计、签单、生产、验收、发货，再到回款，得上百人忙上起码半个月才能有同样的收入。

0: 你这也太激进了吧！啊，万一要是有什么波动，你连补仓的钱都没有啊！是你太谨慎了，现在这么好的机遇不出手，你打算什么时候出手？那你也不能有机会就倾家荡产嘛！你这赌的也太狠了呀！
1: 你们俩不是聊期货的吗？这么激动，像两个红了眼的赌徒。
2: 我错了，我们不是赌博，赌博靠的是运气，我们这靠的是智慧，
3: 还有胆量。
2: 就你有胆，哼！不过我得承认啊，你的判断理论上是正确的。要不这样吧，咱们先看看国际市场的风向，然后再找时机进。
1: 你明天不是有评审会吗？赶紧回家休息吧，我盯着。
2: 我倒不是非得在这盯着，只是这么大额的数字起伏，我就算想早睡也睡不着啊。
1: 家里，
2: 你别笑那苹果了，不顶用。啊？我想吃巨无霸。
1: 吃巨无霸？饭店都关门了，你吃什么巨无霸呀？那你给他下碗面。哎，
2: 下面好啊。下面吃，下面吃，下面吃。这
1: 苹果不吃了。
2: 不吃了。
1: 我吃啊，别浪费了呀。
2: 有火腿肠吗？我要两根火腿肠，一个蛋。
1: 有，你俩有功，把你俩吃成胖子。嗯，
2: 谢谢家里啊。
4: 梁教授，
2: 您这边请。哎呦，哎，刘总，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那请进。
2: 好。
4: 嗯，这边。
2: 到了多少人了？
4: 到了12人。哎呦，
2: 余处长。
4: 好，刘总，我们又见面了。
2: 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啊，请进，请进。
4: 谢谢大家。
2: 好，咖啡好吗？
4: 好了。
5: 刘总，哎，您这红血丝外加黑眼圈的，昨天晚上没睡好啊？啊，没睡好，
2: 对对对，紧张。刘总，宋总到了。哎，
5: 宋总来了，啊，感谢感谢。组织这样的会议，是不是比搞研发还要费神呢？
2: 啊，是是是。
5: 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 研发是3天3夜不睡觉，也没有开一场大会这么累。啊，
2: 行政事务确实费神。来来来，宋总请。
5: 好，
2: 您这边请，宋总。啊，宋总，您先请。
5: 嗯，
2: 请。

0: 宋总，多谢您的发言。以前我都不知道，像这种评审会议，大家的行动都是跟着最高级别走。您这一开口，整个会议的基调基本算是定了。我真的特别感激。
1: 我只是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为优秀企业保驾护航而已。你们腾飞的研发体系确实很先进。
0: 资金投入高，科技成果斐然，样样都是实情啊。多谢您的认可。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能有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前路漫长，你要耐得住寂寞，坚持，坚持，再坚持。
1: 谢谢您。
0: 不用送了。

0: 你可算回电话了，会议怎么样？结果还好吗？
1: 没出什么意外，还挺顺利的。你是不是已经挂单了？
2: 挂了。
0: 我不想错过那么好的机会，账户里没有剩余资金了，如果接下来需要补仓的话，恐怕就得你那边想办法了。
1: 腾飞的流动资金还可以抽出一部分，我现在平常我也忙完了，也能分出更多精力了。
0: 接下来3个月很关键，咱们俩好好操作一波。
1: 行。
3: 刘军。端菜。你尝一口咸不咸啊？
1: 涨了涨了。
3: 什么涨了涨了？我问你咸不咸？
1: 咸了。
3: 咸了。
1: 不过可以接受。
3: 炒期货啊？
1: 我跟朋友一起合伙开了个户，运作好几个月了，收益相当不错。
3: 这个虽然我自己没做过，但是我看了不少。总之呢，我劝你多加小心。
1: 我懂，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
3: 我指的不是风险，是心态。在期货市场，随着资金杠杆的放大，人的贪欲还有情绪也会成倍的放大。可是你管理工厂需要的是按部就班、稳定的处理一些琐碎的小事，做这两件事情的心态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是我觉得我能对两件事情保持同样稳定、同样良好的心态。
3: 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只是我还没见过。
1: 小时候河沟里捞出来玩的东西还能吃呢。
3: 湖北做法说在北京特别火，还开了什么小龙虾节呢。
1: 肉长这样。
3: 你看。
1: 奇奇怪怪的。
4: 廖光。廖国，你凭什么让我们车间停工啊？我们车间这个月本身工时就不够，你又不是不知道。
5: 根据厂里规定，产品工艺一旦出现错误，必须立即停工改正。
4: 什么规定啊？产品工艺我们能定得了吗？车间能定了这事儿吗？你们图纸怎么画的，我们怎么生产，对吧？图纸上有刘总签字啊，你们现在又说这不对那不对，产品工艺不对，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
5: 怎么可能？我看看。
4: 怎么不可能？给他看。不是这个，这是给库房的。那。第二页，
5: 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刘总怎么可能签发呢？
1: 我今天复核单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月的运输费用也高得太离谱了吧？怎么突然之间涨价成这样子呢？
6: 刘总，不是突然上涨的，
7: 这几个月的运价一直都在小幅快跑，可能您之前也没太在意吧。
1: 那你去跟运输公司说，国内的油价最近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公司是不可能同意运输费用上涨的，必须得降下去。
7: 那个，我跟方老板也谈过，他的态度很坚决，说要么就按这个价，要么就解约以后不做了。
1: 这么大个运输市场，我还怕他不做了？解约就解约，你去跟我换一下。
7: 不是，刘总，这
1: 进。
8: 刘总，我们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1: 又怎么了？
8: 单独说。
1: 换一家。

0: 这个产品一直由我负责研发，直到敲定工艺的时候，我才请了病假。原以为有你把关，不会有问题。哎，这儿，这儿，这么着走捷径，强行加工，那产生的应力怎么办？啊，等着交付时，部件开裂吗？你也是一个从业10年的高工了，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不认真。
1: 刘总。
2: 你最近状态确实反常，研发中心开会要讨论新方向，我已经交过2次报告了。你一直也没有回应，我不知道你是看了还是没看。
0: 对不起，艾娃，我最近帮朋友做了一个项目，确实分散了很多精力，犯了很多不该犯的错误。
3: 廖总，你别管我有什么说什么。 咱们腾飞能够打下现在这样的局面，那靠的就是领头羊啊！你当老板的都这么三心二意，那我们打工的怎么办？大家到这都是想做点事情，不是来浪费时间、来天天吃闲饭的吗？

0: 你跑过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要退出？我觉得当面说比较好。可我还是不明白，咱们这几个月合作的不是挺好的吗？账面上的盈利你可以自己看看啊。啊。
1: OK。 腾飞对你来说比钱更重要，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完全退出吧？以后日常操作可以全部由我来，你可以只在关键的时候参与，我向你保证。
2: 洪明，我既然已经决定要退出了，又何必拖泥带水呢？你也知道，我一直都是亚当斯密的认同者。
3: 科研和制造是我的信仰，可是这几个月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把大量宝贵的时间贡献给了所谓的金融事业。
2: 金融事业怎么了？没怎么。这个选择其实无关对错，它只是并不适合我。洪明，我们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吗？

0: 喂，
1: 阿俊啊，是你说的要跟运输公司解约吗？
0: 是我说的，怎么了？
2: 你给我回来！咱们这儿内河码头有限，改制以后全都被方老板他们那帮老乡给包了，他们抱团议价，抱团接货，你跟一个解约，是不是就跟所有人解约了？那咱们腾飞怎么运输，怎么发货？你不想是吧？
0: 可是他们抱团垄断这事儿本来就不对嘛，
2: 谁都知道不对，我也知道这不对的状态成不了，那现在怎么办？啊，你犯得着跟一群跑码头的人拼个鱼死网破吗？
3: 老站长，你消消消消，别急别急别急。刘总他也不是故意的，运输市场现在这个情况连我都不知道，那更别说他了。你消消消消。
2: 腾飞的发货已经全停了，我只能去问问我那帮老朋友们，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说和说和了。
0: 那要不我去问问东东吧，陆家人脉广，说不定他有办法。

0: 其实咱俩挺像的，哪儿像？我爸把我放到市一级历练，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牛的，理念先进，什么都懂，可就是时不时的会踩爆那么一颗雷，全都踩在老家伙们想不到的地方。你爸是不是也这么说你？
1: 既然是来讲和的，你那些洋做派就没用了。今天咱得来点江湖套路啊！好嘞。方叔，方叔，方叔，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柳军，
2: 初次见面。我是柳军。方叔你好。
1: 你好。哎，
2: 里边请，里边请。
3: 我不懂事儿啊，得罪了陆少爷的朋友。哎，
4: 别，
3: 今天呢，为了表达诚意，我先赔罪干一杯。哎，方叔，您，哎呦，我们这行有条老规矩，破镜重圆就得喝三杯酒啊，喝了，从此结果大家见面还能是朋友，不知道刘老板。
4: 给不给这个面子？方叔，刘总呢？一杯白酒就倒了，这酒我替他敬您。
1: 哎，不，我酒量是不好，但是这杯必须得我自己喝。说得罪就严重了啊！来，这杯我敬您，三杯之后大家还是朋友。
3: 等等，不能用这种杯子。

0: 行不行啊？不行，你的喜欢。哎呀，方叔，这是海量。没事。来，方叔，我敬你。来，没事，能喝。来来来。
1: 喝，喝，大口喝，没问题。我跟你说，别这么喝吧，非得逞能。走吧，赶紧回家吧。过来，过来，快，打120。啊。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

0: 练，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行了，啊，嗯，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给你摇起来点啊。医生说了，酒精中毒加上胃黏膜严重损伤，酒可不能这么喝呀，这是要把身体喝坏的。今天就躺着别动啊，爸爸照顾你。
1: 爸，厂子怎么样？
0: 没事了。积压的产品这两天就全部发车了，你放心吧。啊，
1: 前段时间鬼迷心窍的，这进医院躺上这么一回，也算是我应得的教训。
0: 最应该受教训的是那个钱红明，要不是他蛊惑你，腾飞怎么会出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1: 啊，我是个成年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你怎么还怪红明呢？
0: 你就别再替他说话了。我跟你讲，钱红明这孩子聪明是蛮聪明的，但也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问他啊。他在上海包养了一个年轻姑娘，把他姐气坏了，你不知道吧？
1: 我这话怎么能乱说呢？红明的心里只有佳丽，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
0: 怎么是我瞎说呢？是你不懂，这跟他心里有谁没关系，知道吧？他混那个圈子，你包个小姑娘，
2: 他不觉得丢人，还自以为是有面子的事情。喏，他那个圈子就是这不好的风气呀，对吧？

0: 早，彬彬。
1: 来了，你也没换衣服呢。嗯，
2: 吃面包吗？
1: 不吃，我给你倒个咖啡啊。
2: 好，谢谢。哎，这条裙子我没见过，新的吧？
1: 还不错吧？金光百货买的。
2: 果然是女为悦己者容啊！我看你最近老买衣服，是不是跟男朋友进展的挺顺利的？
1: 还不是我男朋友呢，
2: 还不是。你们都认识大半年了，我看你们经常一起玩，一起看电影，他还老去。

0: 你家吃饭，你还给他做了那么详细的资金计划，那怎么到现在恋爱关系还没有确定呢？你刚才说的这些，普通朋友之间也能存在。当然了，我在他心里肯定比普通朋友要强一些，勉强算得上是好兄弟吧。怎么听起来灰心丧气的？这可不像你了啊！
1: 我就跟你承认吧。以前是我嘴硬，我总说什么遇到好男人就要紧紧抓住。可真当这个人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又觉得勉强没意思。还是吃点吧。
0: 哎，不吃了，好不容易才穿上这条裙子。
2: 哎，我姐刚才给我打电话，可把我给骂惨了。说一定得让我接你出院。哎呀，
3: 你看，什么事儿都放下了。怎么样？中午再请你喝一顿。嗯。哎呦，
2: 哎呦，我这刚好点。哎呀，我不行了，我先歇会儿。你先帮我把那个车里空调打开。
3: 行，我伺候你。
2: 你说你喝这点酒至于吗？柳厂长，请吧。哎，我问你，我听说你在外边有些花花草草，真的假的？
3: 谁跟你嚼的舌头啊？谁问的我不是重点，重点是佳丽。如果他知道你对他不忠诚的话，对他来说是致命的，这点你应该比我清楚吧？我不是还没回答呢吗？你先给我定罪了。我对佳丽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了。 生一场，喝个酒，唱个歌，是有人找女孩子陪，可这是应酬啊，逢场作戏嘛。
2: 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应酬，所以我说的不是这个。
3: 那还有什么？
2: 在上海，我听说你跟个年轻姑娘。

我不管你这话是从哪儿听来的，我只想告诉你，传这话的人心眼够脏的。好吧，我去年是在上海买了一套公寓，可这是投资。 我自己一天都没住过，我只不过是把这套房租出去，租客恰好是个小姑娘而已，怎么就传出了这种闲话呢？太有想象力了吧，友军，家里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我是不会伤害的。

0: 来的时候路上都是水，市政管网都扛不住了。你的车间怎么样？
1: 我们腾沛的排水设计是按照东海市50年一遇的降水量做的，能完美的抗击台风，保证车间的干燥。
0: 听起来造价不低啊。

0: 你当时没少被人笑话吧？啊，笑话我是水你脑袋呢。但是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新到的豆子，尝尝。
1: 好喝。嗯。你说吧，又遇到什么资金问题了？
0: 请坐。
1: 啊，你看看。哎呀，两块地，你都要啊？
0: 啊。
1: 你这投入可是极高的。
0: 所以要向你请教嘛。这是这两个地块的报价，这一块还能分期呢？不能分期啊，
1: 分期你就拿不到土地证，以你公司现在的资质，没有土地证就拿不到贷款。
0: 哦。
1: 科技园这块地，为什么这么便宜啊？你仔细打听过没有？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缺陷？
0: 这个我已经跟我政府的朋友问过了，之所以价格低，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竞争者。为什么？你看这块地，两面临水，风景特别好，但是呢，对岸就是一座寺庙的正门。本地老话，庙前穷，庙后富，现在到处拿地的都是搞房地产开发的，特别在意风水大忌。
1: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建设研发中心，要的就是这种能安静思考的环境。如果是建设研发中心的话，那就不只是土地款的问题了，你还要另外筹措建设资金啊。
0: 我这两天就跟拼七巧板一样，怎么拼都是资金缺口。高手，请指教。

0: 累了？
1: 有点儿。大嫂，
2: 嗯，
1: 你真的要带着孩子去美国啊？
2: 嗯，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是担心你不在大哥身边，他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2: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你大哥。如果你以为有，那也是你的错觉。林川，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
1: 我知道，相比之下，小陈是个很普通的人，但他性格阳光，人又体贴，其实更适合我。选丈夫嘛，人好才是第一位。
2: 那你的婚礼会邀请柳君吗？
3: 这是腾飞本年度的生产安排，回款日期，还有明年的预估计划。红字部分是必须要支出的生产资金。你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0: 这些就够了。我先把这些拿走，最近我也有点忙。你给我一周时间，我做好规划发到你邮箱。哎呀，
1: 谢谢谢谢，这真是天大的人情啊！这个可难拿了。宋总说，腾飞肯定会走上一条被政府关注的道路。 这样是能拿到更好的政策，但同时也会有更多贪婪的眼睛和恒生的肢解。他希望我从现在就做好准备。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一直情绪不高啊？是有什么心事吗？
0: 的确有一件事想要今天告诉你。什么事儿？
1: 我决定离开工行，去上海的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了。这为什么呀？
0: 工行是国企，多稳定的一个工作啊！你怎么说放弃就放弃了呢？你自己管理工厂的时候，不怕风险，知道要开拓创新，怎么到我这儿，稳定就成了一大优点了。稳定的代价是停滞，上海那边给了我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能有更好的发展。
1: 你是不是不希望我去啊？这当然是你的事业发展更重要了。而且上海离这儿也不是很远嘛，等新的高速开通之后，也就3个小时车程，跟现在的区别也不大吧。
0: 不管交通多便利，更远的距离必然需要更强的纽带。

0: 林小姐，晚上好。恭喜啊！同一个楼层的邻居竟然事先都不知道，你这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只是当天我正好在深圳出差，恐怕参加不了。林小姐，能不能允许我提前送上红包？
1: 不用了，你家不是有酒吗？提前陪我喝一杯，可以吗？

0: 还行吗？
1: 不错，挺好喝的。
0: 嗯。
1: 刘娟，那件事情之后，你想过报复我大哥吗？
0: 没机会。
1: 那就是想过。难怪我大哥一直不放心，总是要提防着你。
0: 提防我干什么？他投资五星级酒店，恐怕更应该关心他自己的负债表吧。
1: 我大哥原以为你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经不起什么挫折和风波，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能坚持。他现在心里肯定特别后悔，嘴上不说吧。你干嘛不喝？这可是祝福我的喜酒。你不希望我婚后幸福美满啊？
0: 我相信像你这么豁达理性的女孩，选的人肯定不会错，完全不需要担心。来，祝福你。
1: 我在你心里真的这么好吗？如果没有我大哥和你之间的恩怨，

君，你怎么来了？冰冰，你说的对，更远的距离必然需要更强的纽带。

0: 没想到和林春还有这样的故事啊。
1: 刚才林川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你。我当时一直在想，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冰冰身上，你显而易见，答案不会是一样的。你和林川在我心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那么害怕失去你，那么想要珍惜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想跟你在一起。有这种感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我是你的财务专家，因为我做饭好吃。
1: 因为我爱你。

0: 刘董一口气吞下两宗地，等过完这个年啊，肯定够咱忙活的。没办法呀，金融专家说了，这是最经济的方式。
1: 老王啊，到明年春节的时候，咱们这研发中心是不是就可以迁到科技园去了？
2: 用不了一年，我计划是10月底。
0: 我听说那个新园区的人才政策，只要咱们的员工入职满1年，就可以有城市户口，
2: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我之所以选择那块地，这个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2: 那太好了！你说咱们搞研发的到了这一层，谁不是人到中年拖家带口啊？有了集体户口，那孩子都可以去好学区了。是啊，刘英。
0: 哎呀，忙活了一整年了，
2: 终于可以好好歇几天了。
1: 哎，你们是都可以歇了，我还得请客吃饭。 迎来送往的，不到除夕都停不下来。
2: 您是老板吗？这越到年根儿啊，越是拜神仙的时候。最后一个了吧？嗯，
3: 对。
2: 行，走吧。
3: 好。
2: 老厂长，这是跟谁打电话的？
3: 不知道啊，打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打来。
4: 行行，先这样，我回头给你打啊。
3: 听完了啊，好吧。哦，那行，那你们就都回去过年吧。哎，提前给你们拜年。
4: 给您拜早年啊，给家里人们好。
3: 好嘞，好嘞，好嘞。去吧，去吧，去吧。
4: 您好，接下来了呢，刘总。您好，
3: 您回来啊。
4: 给谁打电话呢？啊，一个老朋友。皮叔叔，皮叔叔。 过年了，电话打起来停不下来。走，回家。
1: 我才不跟你回家呢，我去接冰冰了。
3: 那，你晚上回来不回来啊？
1: 再说吧。

0: 还有一个，刚才我到现场看，就是咱们这四个角都有孔，不知道是个什么作用。
1: 没准栽个桩子挂个绳挂硬实的。
2: 我觉得这个孔还是您给留下吧，还有待研究。我觉得。
3: 怀柔区长城56号敌台位于雁栖镇关地村境内，是2023年怀柔区抢险加固工程之一。敌台存在着外包砖不同程度坍塌、严重破损现象，砖墙坍塌严重，券门、券窗上方局部包砖呈悬空状态，墙身结构失稳等极大的安全隐患。此外，在施工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各种无法预估的情况。
0: 拿这个砖砌一个台儿，然后方砖一扣就行了。
2: 所以这个指示牌儿一定做好了，因为他这游客就是有些驴友上来的话呢，他会看到这一多出来一个这个东西。
1: 对，
0: 每个长城的病害不一样，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范本，什么地方添加新砖，什么地方用旧砖，有些地方可能需要拆砌，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需要补砌，一直在衡量这个干预度的是不是过分。
3: 文物修缮过程犹如拆盲盒，见招拆招是常态。长城藏于深山中，情况复杂，有些问题只有在施工过程中才会暴露。尽管赵鹏经常就长城修缮的细节与程永茂争吵，但在这一点上二人不谋而合。在保证长城结构安全、满足排水顺畅的前提下，真实完整地延续长城的历史信息和价值。
2: 比如刚才咱们看了四个墙角的这个洞，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怎么造成的，有没有对长城本体产生病害，如果有病害的话呢，是怎么去处理，如果有历史价值呢，我们还得进一步的需要进行保护，而且还进一步的研究
3: 探索长城修缮的可推广模式，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是一项宏愿，也是一种执念，支撑着每一位长城保护人。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为保护历史文物，加速修复长城重点地段，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当天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活动题词。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通过社会募捐修复文物的尝试拉开帷幕。9月1日，对活动发起人北京晚报记者苏文阳来说，是个一生难忘的日子。他没有想到这项活动也同时得到了时年80岁高龄的邓小平的亲笔题词。
4: 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了，他来给这个题词，那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了。很快呢，就是收到了这个捐款捐物啊，天，这得翻着翻的往上增长，到最后应该是有几千万的赞助款。希腊船王拉蒂西斯啊，

0: 他一个人捐了100万美金，这个在当年姓吧，把自个儿家的猪圈就拆了，把长城的城砖呢就都搬回来了。
1: 社会各界人士、各单位团体、海外侨胞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参加了赞助。至此，修复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进入了高潮。到1994年，这项社会赞助活动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6000余万元。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等著名长城景点的修复均由此获益。1985年，侯仁之、郑孝燮、杨涵希和罗哲文在全国政协提案，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2年后，长城、八达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历史渐进、逐成共识的过程，与社会发展、保护理念与技术方法进步密切相关。2006年到2012年，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系统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为开展长城保护利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在此次社会赞助活动后的40年时间里，一批批长城保护工作者以不断迭代的专业认知和技术理念，将跨越千年的中华文明坐标悉心护佑。常年的户外工作，于海宽腿部半月板磨损严重，疼痛一直伴随着他，吃药成了日常。北京是全国最早开始长城调查的地方，延庆又是北京最早开始进行长城调查工作的地区。作为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在和长城结缘的16年中，于海宽和同事们徒步走遍了延庆境内长达179.2公里的明长城。近180公里的总长度中，延庆区的砖石长城只有约26.6公里，剩下的都是土长城和石长城。年代久远，历经风化侵蚀、历史变迁，许多散落和垮塌在山坡路边，一遇大雨，险情很可能发生。
2: 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出现了大暴雨，北区持续强降雨影响，为了确保列车
3: 晚点停运，
4: 红色一级预警响应。
1: 2023年7月29日20时至8月2日7时，北京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8月1日，于海宽和保护员王东旺一同前往大庄科长城查看2号敌台的状况，却在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发现了1号敌台出现了险情。
5: 什么时候发现？
6: 这就是咱们这次下雨
5: 里边那个泥，肯定进去水之后那个泥往下沉，肯定是往出顶了，大概得有20公分厚那个，就让它互相咬着，咬着能撑上劲儿。
1: 长城保护员每天要巡护一段长城，拍摄照片上传到 APP 程序软件，配以文字描述，图片汇总到后台系统后，系统会观测同一拍照点不同时期的变化，从而判断长城健康状况。此次用无人机拍摄到长城险情，在北京地区还属首次。2023年，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北京建筑大学首次启动全域长城航拍监测。航拍采取了国家统一坐标系的定位飞行，能够精确地获取长城地理信息。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飞机的信息数据和外观图片，全景飞下来大概在一周的时间就可以把我们北京市全境的这个长城的距离可以覆盖掉。同时，我们这款飞机呢挂载了一个三光的一个吊舱，它在空中1公里的这个距离之后，我们可以把图像放到电脑上之后，我们按照文物部门要求。 还做了一个热成像的一个处理，比如说我们哪一块的破损情况比较突出，我们会做一个深颜色的一个加重，这样的话每给每年的一个数据一个对比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数据支撑。
1: 哎，这就可以看到它原来是这么。
2: 如今，数字化建模的科技手段已经引入到修缮性研究当中，在杂草清理前、清理后、考古挖掘中期、考古结束四个时间节点上。 对长城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数字信息采集，建立三维数字模型，大到墙体周边的地貌、植被，小到文字砖上的文字，无一例外纤毫毕现。
3: 我们的视角主要是预防性保护的视角，那么就是说，对长城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状态进行数据的采集，其实包括三维建模。 也包括正射影像，在这些基本的数据上进行它的残损的标注、病态的标注，每隔2-3年都会飞一次以后呢，数据的对比，然后电脑自动识别它的病害的变化情况，这样有利于我们的保护。
2: 作为世界上现存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仅凭地方政府和财政资金扶持，难以实现长城的保护和修缮。 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和普通公众的参与。2019年开始，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助力取得新突破。
4: 此刻您正在徒步攀登长城，攀登过程中可以观摩。
5: 那这是我们的数字孪生，您看到的，你看影像。
2: 在2023年11月5日开幕的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馆腾讯展区，数字长城裸眼 3D 全息投影展陈，吸引众多参观者体验。项目利用全息投影技术，让参观者沉浸式体验裸眼 3D 效果。参观者可以跟随语音导览在长城漫步。 也可以通过手势操作来到墩台俯瞰四周。腾讯把长城以虚拟
6: 3D 的方式搬到了互联网上，以毫米级的这样的一种精度，1:1的复刻到了线上，用户可以用手机非常清晰的去看这段长城。那这个小程序在上线3天的时间就达到200万的访问量。 是喜风口这个地方及它周边的景区5年的游客的数量，你可以在这段长城上去体验如何在长城上去考古，如何去修缮长城，如何去给长城做排水，通过一个相对有趣的形式展示到了大量的公众面前。
2: 早在2016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2000万元。
6: 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下成立长城保护公益专项基金，这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直接参与长城保护的开始。在公众层面呢，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建构长城的北京节。这段长城呢，它其实是腾讯基金会出资捐助修缮的。我们还开展资助第3段长城，也就是北京建构的第5期，也就是。 从16年开始到现在6-7年时间，我们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长城文化的一些探索，基于互联网的技术能力，用年轻人更为喜爱的一种方式展示到年轻人面前，让大家觉得首先要觉得好玩，你才有可能去走进它，喜欢它，最后才有可能去保护它。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文明的承载。
2: 不可再生，失而不得。探究文明起源与形成，如同一道道复杂而漫长征途，需要将考古探索、文献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有机结合。
1: 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才能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演进历程。长城保护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系统工程，如今来自国家层面的长城保护体系正初步建立。悉心守护才能知所从来，活化保护才能以史鉴今，唯存真爱之心、尊崇之心、责任之心，方可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焕发光彩，永续

0: 姑娘不动了，
1: 马上扶她上。
2: 你竟然看不看清楚？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7: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汇聚青年创新力量，我区以青春活力激活发展新引擎；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62次常务会议；
0: 笔墨更续先贤志，上虞举办胡玉芝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深入实施1520专项计划，持续推进10-100,000万创客工程。通过完善创业扶持政策，搭建创业交流平台，激活农创、商创、文创、数创、科创多元动能，一大批青年创客在上虞扎根逐梦，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力量。
2: 走进鸿雁未来社区临创湾，一个个年轻的创业团队在这里深耕发展。作为我区打造的低成本创业空间，临创湾推行场地租金零费用、注册登记零跑腿等扶持举措，入住率稳定保持95%以上，集聚创业项目近100个，为初创创客卸下起步的包袱。像这样的创客集聚平台，在上虞还有半山1994、慈源文化小镇、易游数字创业园等一批特色空间，盘活闲置资源，为创客们搭建起干事创业的载体。以空间为承载，以政策为活水，我区持续优化创业扶持体系，出台创业无忧10条政策，设立5亿元规模的渔创贷，提供最高30万元3年期全额贴息贷款，推行渔创券、青春公寓零元入住等暖心举措，实打实降低青年创客的创业与生活成本。依托渔创 Link 一站式服务平台，50多项创业服务掌上可办，为创客提供全链条便捷服务。创业生态持续向好，青年创客不断汇聚。我区深化1+5+N 招引机制，聚焦文化新三样、文旅融合、乡村农创等赛道，精准引入创客群体，常态化开展渔创下午茶、渔创 talk show 等品牌交流活动，依托渔创学院持续开展创业培训，搭建起创客沟通资源对接的桥梁。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新增创客5000多名，渔创联盟会员总数达1178人。叶歌美剧、未来文化传媒、白泽文化等一批创客企业崭露头角，创客活力持续释放。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创客城市跃升年行动，不断拓展创客承载空间，精准招引培育优质创客项目，迭代升级创业扶持政策，优化全链条创业服务生态，讲好创客创。

0: 业故事，吸引更多青年创客来到上虞扎根上虞，以青春创新活力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9月10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冯世凯、冯柱出席会议，区领导王文松、沈娟芬、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等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着力抓好经济稳健提质产底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抓实干，加压奋进，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听取了关于上虞区扩大有效投资5大领域项目谋划推进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5大领域项目为总牵引、总抓手，落实4个亲字、3个优先，牢牢对准跑道赛道，持续做大做优项目盘子，努力以高质量项目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推进项目转化，靠前做好各项前期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堵点，细化时间节点和实施主体，健全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加快推动项目从谋划储备向落地实施转变，确保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达产。要强化项目动态管理，紧盯年度投资计划安排，做实做细研判分析、跟踪调度、赛比量晒等工作，持续推动资源跟着项目走，要素围着项目转，构建形成谋划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的良性梯次推进格局。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笔墨更续先贤志，同心追光欲之行。纪念胡玉芝先生诞辰130周年，即胡玉芝连环画读本首发仪式在上虞区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活动旨在缅怀名盟先贤胡玉芝先生的光辉一生，传承其爱国为民、崇文笃行、开拓奋进的崇高精神，擦亮上虞先贤文化与孝德文化品牌，深化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引领与青少年德育浸润。
0: 夜幕初垂，区文化艺术中心内氛围庄重热烈。中共上虞区委统战部部长蔡建宏出席活动并致辞，他首先对胡玉芝先生诞辰1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举办及胡玉芝连环画读本的正式问世表示热烈祝贺。他回望了胡玉芝先生从上虞沃土走出的人生轨迹，高度肯定先生作为我国著名出版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一生心怀家国，矢志不渝，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局，在进步文化传播、社会事业发展、民族解放建设中做出的不朽贡献。他表示，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20年如一日深耕胡玉芝文化思想传承工作，持续打造胡玉芝纪念室、胡玉芝故居、浙江省春晖中学、徐光显纪念馆四大传统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宣讲研学、德育浸润、文化传播等活动，让沉睡的史料活起来，先贤精神传开来。全新面世的胡玉芝连环画读本也通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搭建起了青少年与基层群众走进先贤、读懂先贤的鲜活载体。整场活动通过精彩的文艺展演、思想宣讲、新书首发、公益赠书、亲属访谈等多元形式，立体展现胡玉芝先生赤诚报国、笔耕济世、志气育人的崇高一生，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悟先贤精神内核。未来，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持续用好特色教育阵地，深挖先贤精神时代价值，持续讲好胡玉芝故事，通过多种活动让广大盟员更续民盟初心，将先贤崇高精神转化为履职建言，服务社会，影响更多的青少年，以史育人，以文润心，在读图学

0: 经开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这里集聚了百多家化工企业和数万名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视为产业发展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 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便是其核心支撑平台。作为园区核心配套，该基地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实操场地不足、师资匮乏、取证分散等痛点，将零散培训需求集中化、标准化，降低企业培训成本，从源头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养。 基地分两期建设，2020年一期投运，二期建成后，总面积达1万080平方米，单日可容纳300人培训、500人考核。内部布局10多个工能区块，配备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与全流程仿真系统，建成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标准的考核区，并通过省级验收，形成理论授课实操训练、标准化考核、证书核发一站式闭环。
1: 基地大概运行了6年的时间，大概整个6年时间，大概培训了880期，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0: 差异化运营是基地保持活力的核心优势。基地探索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建共享路径。经开区综管办统筹规划与制度保障，国有平台公司承担场地改造与设备投入，专业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迭代，龙头企业选派技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这一模式实现政策、资产、 技术、人才高效整合，既守住公共服务定位，又通过市场化机制快速响应企业需求。目前，基地正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1: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3件工作。第一件事，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 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巨深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巨深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0: 去年二期全面投用后，基地硬件与功能全方位升级。 场地规模翻倍，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专项实操考场，实训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如今，基地已超越单纯培训场所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0: 当前，经开区正全力推进化工产业全域改造提升，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集群，对高素质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攀升。下一步，经开区将强化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扩充师资力量与资质覆盖范围。 引导基地服务向周边地市辐射延伸，放大公共实训平台集聚效应，以高质量技能人才供给为园区产业安全稳定运行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底座。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1: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中秋临近，月饼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节日食品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接令，
4: 把人员严格对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现场核查在售盒装月饼，重点查验包装层数、空隙率及成本占比，严查过度包装及变相售卖添加月饼等行为。同时，执法人员详细核查产品保质期、标签标识、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防问题食品流入市场。现场还随机抽取多款散装月饼样品，送专业机构专项检测，全方位守住食品安全底线。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经营单位限期整改，坚决杜绝不合格月饼上架销售。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确保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度过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近日，中国科协先动活动依托学会高端智库与技术资源，打通产学研用壁垒，精准赋能上虞先进车间研发中心和中视平台，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与市场布局情况。针对技术难题、工艺升级及产学研合作等疑问，专家现场解答，并记录企业核心需求与技术痛点。随后，专题座谈会在科创中心举行，企业代表围绕技术攻关、合作机会及人才需求表达诉求，学会专家进行点对点回应，提出解决方案，并主动推荐相关资源，为企业发展开拓新思路。会上，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与绍兴市科协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在产学研合作、技术帮扶及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在上虞落地转化。此次活动由七家国家级学会组团调研，前期绍兴市科协、杭州湾综管办与联合体进行了多次沟通，根据上虞材料产业特点量身定制了调研方案。此次活动旨在推动企业把握机遇，与联合体开展深度合作，精准赋能上虞先进材料产业向心而行，提质升级。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上虞警方快速处置一起二手手机线下交易诈骗案，嫌疑人假借验机之名骗取受害人价值9000元的全新手机，警方精准追踪，快速出击，不到3小时将其抓获归案，涉案手机全额追回。报警人王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售卖一台全新未拆封的品牌手机，市场价值9000元，一名买家主动联系，沟通爽快，出价干脆，王先生放下戒备，双方约定在商场附近线下当面交割。
5: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在绍兴东站这边附近啊，那么嫌疑人跟报警人他们到达了约定的地点，那么上前进行交付手机，整个交付的过程呢大概是2到3分钟，然后之后嫌疑人跟报警人提出想要验机，让报警人上车，然后一起去下一个他们那个验机的地方。嫌疑人开车带着报警人到达了谎称要验机的地方，然后嫌疑人就是先让报警人先下车嘛，谎称自己要先停车，等下会下来跟他一起验机的，然后趁报警人下车了以后呢，嫌疑人就自己开车逃掉了。
0: 王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办案民警调取现场及周边公共视频，研判嫌疑人车辆轨迹，迅速锁定其落脚点。
5: 同步呢，我们所里的警力也是立刻出发去追捕嫌疑人啊。我们最后呢，我大概是花费时间2到3个小时，我们是在越城区一个单身公寓里面，然后我们和物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那个房间里面找到了嫌疑人，还有没有拆封的手机。
0: 经审讯，嫌疑人徐某对诈骗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徐某因

0: 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处理，被盗手机已完好归还受害者王先生，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是山高路又远，土货难出山。可眼下，在绍兴上虞的下馆镇，一群年轻人正在改写大家这种传统的印象。他们把直播间架在田间地头，把办公桌搬进共富大棚，与一个个共富工坊结对同行，让深山里的年糕片、笋干菜、三叶青一单单飞出大山，飞。

0: 呢是这款黄色的年糕脆片啊。这款脆片呢，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它是。
1: 眼前这群正在益友广西直播共富工坊内卖力讲解农产品的主播，就是下管镇的年轻干部们。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
2: 我们这个益友广西共富工坊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每次播的一些产品呢，都是跟我们东里村和整个下管镇，就是每个季节不同的变化。我们播的这个频次的话呢，就是可能夏天会多一点，我们在室内也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果园里面啊，就是在田里面啊，这样会多一点，因为更加的有直观性。
1: 下管镇地处于南山路，是远近闻名的耕读小镇，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下管镇物产丰富，像三叶青，实现村村有增收载体。金忠根是三叶同心共富工坊的负责人，对此他深有体会。
3: 以前我们零散种三叶青，要么摆摊卖，要么等药商上门收，卖不上好价钱。现在在组织的领导下，建起了共富工坊，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还开启了直播带货，三叶青粉、切片、茶叶等特色产业的销路直接通到了全国，销量涨了，价格也上去了，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征收，干起活来劲头都足。
1: 一座座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共富工坊落地生根，不仅彻底扭转了农户单打独斗、农产品低价滞销的困境，也让本土优质山货走出深山，走向更广的市场，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增收致富。在此基础上，下管镇进一步统筹规划、精准布局，通过差异化定位、互补式发展，推动各村共富工坊抱团联动、协同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然而，再丰富的物产也需要打开销路。受地理条件与人口结构的影响，山区乡村老龄化严重，本土经营、电商专业人才稀缺，青年外流问题突出，人才短缺逐渐成为制约工坊长期运营、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瓶颈。为破解人才难题，下管镇针对性地出台了广西青燕新村共富年轻干部培养实策，推出青燕培养成长计划，搭建招引、淬炼、激励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为共富产业蓄力赋能。
4: 前段时间呢，我们的每一个共富工坊都和镇里的机关年轻干部，然后我们村里的书记、村里的一些年轻干部进行了一个结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每周我们都会在工坊里面开展一次交流研学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近期的一个工作计划，然后如何更好的为我们的工坊进行一个图文的一个引流。然后同时呢，每一个季度我们都会进行一次成效的展示，大家每个工坊都站在一个展示台上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效果。现在呢，我们镇里面其实还会组织我们外出到一个周边乡镇进行一个研学，比如说学习他们乡镇的一个布展啊，或者说他们的直播技巧之类的。那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是会把我们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在我们的工坊进行一个展示。我们现在的话，全年大概累计直播有100多场，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百姓呢拓宽了一个销路。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户均增收能有1.5万元左右。
1: 下管镇的年轻干部们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化身成为带货主播，通过把摄像头带到田间加直播间的双线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本土农特产品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与销量。
2: 我们的主播的话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我们自己的村干部，我们乡镇里面的一些年轻的村干部，包括还有我们自己其他的兄弟姐妹的这些村里面的一些我们的小年轻啊，一些社区干部、村社干部啊，包括现在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其他乡镇的一些年轻干部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一块来直播，就是大家一起交流。
1: 从单点工坊打造到全域产业联动，从破解产业短板到补齐人才弱项，如今下管镇16间共富工坊早已不是独立的生产直播场所，而是一张覆盖全镇紧密联动的山区共富产业网络。短短数年，当地实现了从零散售卖初级山货到全链条深加工增值，从农户单打独斗到工坊抱团发展，从产业人才青黄不接到青年骨干扎根乡村的三重蜕变。共富工坊彻底重塑

0: 了山区产业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下管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仿片链融合建设，坚持以仿筑基，以片聚能，以链兴业，努力破解山区产业分散、人才短缺、农产品附加值低等发展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档升级现有共扶工坊，不断壮大管系青燕青年人才队伍，聚焦宁夏经济、数字电商、农文旅融合三大主导产业，不断研练、补练、强练，持续拓宽群众多元增收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绘就山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共扶新画卷。
0: 青春扎根乡土，实干成就共扶。一群青春管家，一间共扶工坊，让深山好物遇见广阔市场，也让乡村迎来年轻人的身影。青年人的智慧与汗水，正化作山间汩汩流淌的致富活水，为山区乡村振兴书写出鲜活生动的时代答卷。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青美浙江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85%，预计9月底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记者走进鸡舍，十层层叠式全自动笼养设备从地面一直叠到半空，像一栋为蛋鸡量身打造的智能高层公寓。投产后，每4到5只鸡将合住一间笼舍，室内常年恒温，喂料线会自动把饲料送到食槽。这些鸡产下的鸡蛋会被长约108米的鸡蛋传输带稳稳接走，运向鸡蛋区。粪便也将定时自动清理，笼舍里始终保持干净干爽。这整套系统通过远程中控室统一操控，无需人工进舍，机械化标准化的流水线确保了养殖健康环保和蛋品安全优质。
2: 青美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既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也是青美集团落户上虞的首个项目，对于我区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计划9月底投产，建成后有望成为全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其产业链配套项目青美青碾鸡已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青美饲料生产基地、青美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系列项目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0: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约177.91亩，总建筑面积41771平方米，将建设两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并配套鸡蛋库、污水处理厂、附属用房等设施。投产时，首期50万余蛋鸡将于9月底率先进场，之后每隔3个月分批引入。预计2027年年中全部满产，项目达产后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壳蛋6.6亿枚，有机肥3万吨，年产值可达10亿元。来自上虞的鸡蛋将通过青美渠道销往全国，被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与此同时，配套项目也在相应完善中。50万余智能化青碾鸡养殖江山片区基地项目、青美生物原料生产基地项目正陆续筹备开工，将形成从青碾鸡培育、蛋鸡养殖到生物原料生产的全产业链布局。
2: 下一步，梁湖街道将认真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以精心打造农业产业标志性项目为目标，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全面强化要素保障，全链提升服务效能，确保青美系列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达效。
0: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对外开放，10余处摊位集中开市售卖，本土优质猕猴桃集中亮相，为市民选购时令鲜果提供便利， 也拉开了当地

0: 猕猴桃金秋产销丰收的序幕。
1: 在张镇镇新叶村的一个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整齐排布了十多家摊位，沉甸甸的猕猴桃层层堆叠，果形饱满，果肉细腻，自带新鲜果香。据了解，本次开市的摊主均为本地种植农户，售卖的猕猴桃均产自张镇本土种植基地，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条件，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本次上市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每斤5元至15元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日常食用、亲友馈赠等多种需求，评价优质的本土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心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销售、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至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
0: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1: 记者在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17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地忙碌着。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虞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等核心子项目。值得关注的是，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上虞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定路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
0: 慢点开哦。
2: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
2: 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了，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0: 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1: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哈哈。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真要正，也要明。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新郎负责给你烫烫。哎，嫂子，咱们费家的祖训有规矩说，迎新娘子之前不允许。

0: 不能让客人进门吗？哪有这规矩啊！那现在一个人都没了。成亲的吉时是在娘娘庙算的，时间还早着呢。等亲，就是要你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你的新娘子，不用急啊。走吧，
1: 王奶奶，
0: 你先去上香。
1: 嗯。
2: 宁家那边有消息了？听村里人说，宁老爷把铜锣宫骂走了。
0: 你一会儿去趟宁家，把三年前咱们下聘的礼单给他送过去，就跟他说，我要个准信儿。不用问，去吧。
2: 哎，爹，娘，各位列祖列宗在上，按文典能长大，读书。 费家能有今天，全都是靠嫂子一手操持的。以后俺要成家立业了，请各位列祖列宗能保佑俺嫂子，保佑俺们全家过上好日子。俺一定好好孝敬俺嫂子，像对娘一样。

0: 刘老爷，这些油管子骗人。刘老爷，俺家大奶奶竟敢把这个交给您。
1: 费家嫂子说啥了？
0: 说是让您尽快能给个转话。
2: 这要不是送他家彩礼单子是啥用心？这是要退彩礼。你回去告诉费多的事，俺保证，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送到费家。哎，
0: 真这么说的？
3: 是这么说的。行了，你先下去吧。哎，你跟小青一定要把少爷看好，千万别让他出门，知道吗？是。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姑娘送进费家的门。
4: 午夜前，清清白。爹，这天都快黑了，你咋还没选好地契啊？
1: 费总是你后恨呢，这个节骨眼了，你往回拽。
4: 他爹，你说啥呢？你咋还不去卖地呀？
1: 吵什么吵？ 俺这不是想法子呢吗？出去！干啥呀，爹？薛寡妇，你可真狠呐！你彩礼的那50亩地是全村最好的地，是把俺家东西两片地连在一起的地卖呀！俺种了3年呢。 恨珠子掉地下摔8辈儿，你现在说要你就要回去，费佐士，你占俺的心呐！费佐士啊，你是占俺的心呐！占俺的心呐！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呀！啥啥？
0: 俺渴了，俺想喝水。
1: 渴不死人。
0: 哎，你等等，你给俺拿一碗水，俺头上这个钗子就是你的。
1: 俺不给你水喝，这钗子也是俺的。
0: 你就不怕俺告诉你们当家的？

0: 等着，小心！刘管家，哎，少爷，少爷，
1: 这么晚了，为什么赤旗的人一个都没来？还有接亲的队伍呢？还没有消息吗？你是不是出事了？跟秀秀有关系？
2: 去找秀秀！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不能出去！干什么？
3: 我说呀，少爷，
4: 你尽管放心，你给他说了，午夜前一定会把新娘子给送回来。
1: 午夜前？啊，
2: 为什么是午夜前？
1: 说话呀！说话呀！为什么是午夜前？
2: 俺哪回来就发现了，你们两个跟俺嫂子就不对劲儿，看来是真的出事儿。
5: 去找秀秀！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谁干的？济公岭，多大鼻子！少爷，少爷，这可不行！别拦着！啊！
1: 大爷，大可不是吃素的。
2: 让开！
3: 大奶奶，
2: 少爷，
4: 嫂子，这事儿您真不该瞒啊！
2: 哎，
0: 是少爷。
2: 大奶奶，咱底下到现在没个动静。
0: 这套买卖是要赔呀！
6: 大哥，不能，这可是新娘子，人他们总归得要吧？那如果说是这，那你就给这宁家送个礼，警告一下这宁老财神。
2: 哎，你的事啊，先放放。今天晚上我有重要的客人要来，你别给俺丢脸啊！
6: 大哥，俺不能。
2: 老太太，老太太，有人拿着家伙上山了，
6: 带着家伙
2: 啊！
6: 俺都要看看是谁
2: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6: 走，
2: 三儿，山水有相逢，日后好相见，别伤人命。
6: 大哥，俺听你的。嗯。

0: 小郭子，肉，尝尝尝尝。嗯，真香，讲究。你别说呀，我跟你照碗肘子。
1: 哎，我不喝了。
0: 哎，
2: 你说二当家的快票，
0: 那坏不了。说什么慢呢？
1: 二当家的打哪儿绑来的？
3: 天牛庙村，宁学祥家大闺女。
0: 去看看，你别看，你看你就把你活儿搁走了，俺更得去好好看看了。哎呀，说的，
4: 大哥啊，您客人到了，
5: 好，
4: 咱们出门迎上去啊。
5: 好嘞，
4: 哎，他们几个人呢？
6: 四个人。
4: 等胡三回来，告诉他到这儿来会客。
5: 好嘞，大哥。

0: 你这是要干啥嘛？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急，嫂子也急呀。可是你是个读书人呐，从小连家都没打过，
1: 那又怎么样？俺要救秀秀。
0: 那马子可是真刀真枪啊！秀秀他二叔带人去救，那是被乱枪打回来的。而且马子也说了。
2: 他们只要赎金，不要人；只要赎金送到了，人家就把人送回来，人家不撕票呀。那这样，
1: 嫂子，秀秀他一个人现在在马座，他一定会很害怕。你把俺送过去，俺去陪他。
0: 俺不知道马子窝在哪儿，你知道吗？秀秀的四爷爷还有二叔一众长辈都在呢，都帮忙出主意呢。
3: 这不是刘胡子也带消息回来了，说你丈人亲口说的，午夜前肯定把新娘子给你送过门吗？
4: 是啊，少爷，你们家大老爷亲口这么说的。
3: 你可不许骗俺。
0: 俺怎么会骗少爷您呢？
3: 跟嫂子回吧。
0: 听嫂子的，嫂子不会害你，啊。
4: 啊，真没用。
0: 在湖边，回。

0: 你这个死爹！
1: 俺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俺得割你侄耳朵给他送过去，祝贺他女儿出嫁。
2: 你等一下，你要是敢上，俺就撞死在这儿。俺要是死了，你也不好交代。
0: 啥意思啊？跟俺玩横的是吧？来，死一个，死！
2: 俺哥宁可金是青旗会的队长。他一定会来救俺的，还有俺爹。
0: 行了，还提你狗屁哥呢？俺明着告诉你，已经被俺打下山了，
3: 可惜了了，这小脸蛋
2: 儿。你别说话，俺爹一定会来救俺的。
4: 二当家，二当家，
0: 干啥？
4: 大当家他要你马上去会客。
0: 等会儿，
4: 二当家，二当家，
0: 我干啥？
4: 二当家，咱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不然大当家那不好交代。

别搞了！行啊，你个臭娘们，想把碗砸碎了，割绳子！我上你的课，给我老实点儿！

0: 你不要命了啊！俺俩受了面都没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爷，你把地契干啥呀？你是想拿地契赎俺妹是不是？娘，爹想明白了，换银子来不及。
1: 可是，爹，
0: 爹要拿咱家地契换俺妹妹。爹。
2: 上阵不怎么样，俺家俩一起去。到时候你得把咱家所有的地契，到那以后跟杜大鼻子换俺妹妹。等他把门一打开，迎面的时候，俺才不让出来。
3: 你干嘛呀，大爷？
2: 可劲儿！
0: 放心了啊，敢动地契，你爹俺还没死呢。
3: 你干啥呀？
0: 俺爹就说过，从小就跟你们说过，谁也不准动地契，不准。
3: 你不就秀秀？儿子，咱们去。
2: 走，快点！娘，娘，娘！
3: 干啥呀？干啥呀？你不要脸！干啥呀？
2: 你放啥风啊？啊，不能办平事，净干人的事儿。滚！
3: 妈，
2: 娘头都给磕破了，
3: 都流血了！
2: 你们逼啊，非做事呀逼啊！你们想让俺那骨髓吸血吗？
4: 娘啊，
2: 喂，刚才俺这着急了。
4: 娘，
2: 俺知道你们想救秀秀，秀秀是要救，可是不能为了救秀秀，咱就把宁家给拆了。
4: 可弟，你愣着干啥？给娘找郎中去。

0: 救救秀秀吧，俺不要你给俺留的家业，俺就想让你救俺妹妹秀秀。屁话！老祖宗传到现在，你爹苦把苦业积攒到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俺问你，你能想出不拆家的好主意？
1: 俺现在想不出来，可爹俺知道，俺不要什么家业，俺就想让你救俺妹妹。俺就问你，咋不跟俺商量一下就带人上山呢？还跟马子打起来了，命都不要了啊！现在再拿着地契去找马子还有用吗？马子还能相信吗？
0: 你这么做只会让你妹妹更加遭罪。你的意思是，俺害了俺妹妹？
1: 马子要地契有啥用啊？他们是敢大张旗鼓的卖地啊，还是敢派人来种地啊？马子不敢。你是宁家的长子长孙，你别像你娘和苏苏一样，净想些个败家的馊主意。

0: 就好了。小美人，刚才俺问你水喝你不喝，是不是想喝哥喝点酒啊？
1: 喝干什么？喂，你谁呀？
2: 俺是你们大堂家请的客人。
1: 客人？啊？
2: 客人不在大堂里待着，出来溜达啥呀？
1: 俺这找茅厕呢。
2: 怎么遍地都是茅厕吗？
1: 喂，
3: 别出声！别出声！畜生，砍死你！你们绑来那姑娘在哪儿？
1: 裁缝，
3: 别出声！
4: 别出声！来人！放开我！来人！
3: 是俺。

0: 小时候，俺娘在你娘家帮厨，她俩就跟亲姐们似的，俺就跟你亲哥一样，还记得俺吗？
1: 郭二哥。真是你啊！哎，
0: 是俺，咋就把你给绑来了？
1: 要是不救俺，俺就死在这儿了。哎，
0: 好，好，好，俺跟你说啊，今晚寨子里来人了，兴许能混过去。但你这红衣服太一样了，你把老九的衣服穿上。出去后，右手边是马棚，那里人少。还有，妹子，为了保全俺娘和俺的命。俺把你放走这事儿，你一定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说。赶紧的，把他衣服。
2: 咱们呀是本家兄弟，你用不着这么客气。这小时候俺陪你练拳脚，没少听你当师傅的棍子。来，喝茶，
3: 来
2: 尝尝我们鸡公岭的野茶。
4: 快走，快走，快走！
1: 你别伤人！大脚，大脚，你咋来了？
3: 秀，俺带你回家。
5: 我接到任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杜兄。我想请你带着队伍出山，组建一支农民自卫军。
6: 至于过去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
7: 大哥，这位先生说的啥俺咋听不懂呢？不是鸟话吧？啥狗屁协会，狗屁自卫队啊？
6: 你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7: 咋了？俺一直都这么说话。
2: 请大当家出去摆事儿，那就要三叩三拜。
7: 来吧，先给俺跪一下，俺看看你的心气儿。
8: 欺人太甚！
9: 放下，放下！
6: 小哥，把枪放下。
5: 杜兄，我们这次来只是和你们来商议，能否推进，可以从长计议吗？
2: 饿了，等你们搭半个晚上了，走，喝酒。
5: 酒就算了吧，我们还要赶到下一个阵地。
6: 背你吧，
1: 没事。
6: 来来，给我上来。
1: 大脚，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3: 俺不想当啥恩人，咱赶紧回去。
1: 真的就，俺爹为啥不来救俺呢？俺爹真的不愿意卖地赎俺。
3: 俺是听说你被绑了，俺立马就来了。你爹卖没卖地，俺不知道。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咱回去，回去你就啥都知道了。哎，走吧，快快，一会儿追上了。
7: 郭大哥，大当家叫你回去。

0: 妻对拜，一拜，再拜，三拜，拜堂礼成。
1: 看着呢，新娘子该害羞了。新媳妇一个人看就行，
2: 大家伙都等着急了吧？咱们开席吧！哎，大家伙开席，
3: 开席了，开席了，喝喜酒了，喝喜酒了。
1: 这大晚上来给你道喜的可都是恩人，得好好招待。
4: 嗯，是。
2: 小青，哎，带少爷去招呼大家伙。
3: 哎，好嘞，少爷，
5: 走走，稍等。
4: 秀秀，一定很累了。好好歇着，俺一会儿来陪你。嫂子放心，俺一定好好照顾大伙。
1: 好，
4: 行行，哎，好，
3: 少爷，
2: 去吧去吧。
1: 看见那门口。
4: 明白。
1: 是苏苏吧？
6: 哎呀，嫂子，你咋知道是俺呀？
7: 月香嫂子，俺不是有意骗你和文典哥的。
1: 饿了吗？
7: 俺肚子快饿扁了。
1: 把这斗篷脱了。
7: 谢谢嫂子。
1: 吃吧，
7: 这些俺都能吃啊，
1: 都是给你准备的，吃吧。
8: 文雅嫂子，你人真好。
1: 苏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这花轿，给他腾出空来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把俺带走。
7: 文雅嫂子。你不会怪俺吧？俺不想骗你的，俺也是为了俺姐。
1: 嫂子知道，苏苏是个好姑娘。你这么做不只是帮了你姐，也帮了我们所有人。嫂子不怪你，啊，你就在这儿踏实待着，吃饱了，要是困了，你就先睡下来。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谁，包括你文典哥。如果别人知道了，你就帮不了你姐了，知道吗？
9: 哎，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我哪门儿，别让人看见，给你弄点吃的啊！来回我歇会儿。炕上歇会儿，进屋歇会儿，俺去炕上。俺的嫁妆呢？俺的嫁妆呢？是不是费家的人来过了？俺耽误出嫁了。俺现在去。
1: 你不能去费家。
0: 为啥？
1: 你真的不能去费家。
0: 耽误出嫁了。
1: 苏苏提你嫁了。
0: 再说一次。

0: 光子，光子，追回来，军费家了。
1: 哎，红红红。

叔叔在费家，谁让送去的？俺知不道，俺就知道，老爷让隔壁少爷送的，陪家一起送去了。

0: 你醒了吗？进来说话吧。雅玲，这是一宿没睡啊？
1: 心里头不踏实，也睡不下。咋了？
0: 秀秀小姐在门口。
1: 秀秀，她回来了。啊。 这天都亮了，谁送他过来的？
0: 就他一个人。
1: 你让他在前院等着，说我马上就来。
0: 哎。

0: 文典呢？哎呀，文典，文典，文典还没醒呢，这不是昨天摆了满院子酒吗？挨桌的敬，
1: 俺家马脖的时候，他在这摆喜酒。
0: 秀秀，有些话嫂子得跟你说清楚啊。咱们这儿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午夜前把新娘子送过来，那就算是过了门的，俺们就得按规矩拜堂成亲入洞房的。谁成想你爹送来的是苏苏啊？
2: 但文典他也认了，他就娶苏苏了。去把门关上，也吵着少爷和少奶奶睡觉。
0: 俺不信，俺去跟文典问清楚。文典，
3: 哎，
0: 文典，你让开，让他看，看苏苏和文典睡一起，他能说啥？
4: 秀秀，进了马脖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你也知道，文典是个懂规矩、顾大局的孩子，他知道费家的规矩，不会做辱没门楣的事情。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你要看看吧。

求求，听说俺的那句话，等俺毕业了，俺就和你成亲，俺要带着你一起去当老师，教书育人，让中国的百姓走出蒙昧。

0: 秀秀，秀秀，你昨天可担心死。
1: 苏苏，怎么是你啊？嫂子，嫂子，
2: 你喊啥呀？
1: 嫂子。

0: 你给我小声点！
1: 糟了，这怎么回事？你先冷静冷静，让苏苏跟你说。
2: 俺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时间救俺姐，等俺姐回来，他就带俺回家。
0: 秀秀还没回来，俺去听听，俺去找秀秀。
2: 俺也要回家，都给我站住！
0: 嫂子，
2: 你们两个现在要是出现在村里头，让秀秀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0: 咋就不能做人了？
2: 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秀秀在马子窝过了夜吗？你是想逼死秀秀吗？
0: 俺没有，
2: 俺来就是为了帮俺姐的。
0: 那就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新房里头，哪儿都不许去。

0: 哎，别走！傻娇，你见着大脚哥没？
1: 死了！
0: 谁死了？死哪了？
1: 牛，牛，牛！
0: 大脚哥！

0: 你这个老财迷，你就舍不得你那张地契，你不救秀秀，还把苏苏给送到费家去了，俺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一下害了俺两个闺女，他们不是你亲生的呀，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1: 你闺女那不搁坎上了吗？
0: 你让秀秀以后还咋为人？她出门还咋抬头见人？你让她以后还咋嫁人？ 你说，
1: 这话说一千遍，有意思吗？记着，等他醒了，赶紧问，咋回来的？是不是让马子给？

0: 秀秀，秀秀醒了呀！秀秀，醒了。你还是俺爹吗？俺的清白，俺的命，在你来说是个啥？
1: 俺要救你的，地契盒子都搬出来了，要卖地赎你，啥条件都行。 不是来不及了吗，秀儿？你跟爹说个实话，妈子没把你怎么地吧？你说呢？
2: 你们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俺亲爹亲娘都不要俺了，
3: 不是，
2: 不管俺了。你说，能咋样？俺在马子窝这一晚上，那门就没关上过，马子一个一个进来。
0: 轮着糟蹋俺的身子，到天亮了，俺们想扔枯萎一样把俺扔出来。这下你满意了？你胡说啥呢？你是俺闺娘能不心疼吗？这个家也不能拆了呀。小婉，别答应你，一定。
3: 再给你找一个好人家，啊！你要是不想出门子，爹娘一直养着你。你不是俺爹，俺不稀罕。小小，是娘对不住你，娘的这颗心，就是熬出血来也没用了。你要是凑不上那些钱，你哥去救你。
4: 你在这干啥呢？滚！除非……啊，那顺从小姐现在还好吧？
5: 好得了吗？啊，一个子儿吗？
6: 好得了吗？
7: 可惜，
8: 可惜个屁！俺早就说，这你老蔡呀，作恶太多。
5: 他的品性啊，就像东家大奶奶，是个好样的。
7: 对对对，是。你说，哎，你说，那个谁还？

0: 心思活泛，一会儿买地，一会儿给儿子说亲，那叫马子坏了一宿。那秀秀人家分一点都不要，俺家能要，俺儿能要。
1: 哎呀，咱们老冯家的风水呀，也得改改。咱也娶一娶老财主家的女儿，将来再生一堆娃，咱也能当老东家呀。
0: 那你不嫌，咱儿嫌不嫌？你知道吧？
1: 有什么好嫌的呀？那个大眼泡子让他去赎闺女，他不去，怎么样？后悔了吧？肠子都悔绿了吧？哎，越是在这个时候，咱去提亲，他肯定感动啊。他们家秀秀让人给坏了，谁敢要？谁能要？咱要啊！那陪嫁不多了去了，要啥给啥，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哼哼，那个时候他在添咱的脚面子。
0: 这事儿要传出去，俺可不出门子了啊！俺用不起那个人。
1: 这头发长见识短，你等着那片地来了，你站在那个地上，你再等着打上了粮食，你就知道俺说的对，说的好了。把这个收好。
2: 大奶奶，俺回来了。
3: 进来说话。
2: 哎。
3: 你家那边咋样了？
4: 听筐子说，秀秀小姐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3: 认识谁家的闺女遭那么大的难，也都是个生不如死的。
4: 俺这一路上都听村里面人在说这个事儿，说的可难听了。
3: 看来俺是猜对了，也做对了。
4: 大奶奶，那咱就这样一直瞒着少爷啊？少爷和苏苏小姐迟早会知道的。
3: 往后改口叫少奶奶吧。

0: 俺这就叫向人改口。叫小琴，往后也顾着点她，那也是个可怜的。哎呀，
1: 嫂子，哎呀，嫂子，哎呀，嫂子，
2: 小苏啊，这都啥时候了，俺姐咋还不来唤俺回家呀？俺爹是不是不要俺姐了？嫂子，你得替俺做主啊！
3: 嫂子往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1: 俺不是让你照顾啊，俺。
2: 秀秀没有回来，是因为宁家不出钱还是钱不够。嫂子，那咱费家出钱，不管是卖房子卖地，哪怕是出去借钱，咱一定要把秀秀给救回来呀。
1: 嫂子，咱不能让秀秀继续待在那种地方了。
2: 嫂子，俺去求求俺爹，还有俺哥和几个叔叔了。咱俺姐是文典哥的媳妇儿，你不能不管文典哥吧？
3: 对呀，嫂子，咱们两家一起救。
2: 不用救了，秀秀已经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回来为啥不来换俺呀？
0: 因为换不了了。为啥换不了啊？
2: 俺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来换俺？
1: 哎哎，说好了是。
0: 你别拦俺！
4: 奶奶，
0: 让他去。
4: 奶奶，你走开。
1: 拦住少爷！哎，少爷，让！哎，少爷，少爷，干嘛？
0: 文典，
1: 让开，让开！
0: 你不能去！
1: 为啥？嫂子，俺要问问清楚，宁家为啥不来换人？
0: 文典，你听嫂子说，你不但不能去看他，更不能去接他。
1: 嫂子，俺要娶的是秀秀，俺为啥不能去接她？
0: 因为秀秀。
1: 已经不是原来的秀秀了，他怎么不是原来的秀秀啊？秀秀被马子坏了。嫂子，您再说啥呢？苏苏不是说他爹已经去救秀秀了吗？
0: 他爹舍不得卖地赎人，秀秀就被扔在马子窝了。
1: 嫂子，您这是听谁在那胡说八道？ 秀秀自个儿说的，现在添牛庙所有人都知道了，不信你问刘胡子。是啊，少爷，村里面人都知道了，说这秀秀被马子给坏了，而且还不止一个马子。
0: 你闭嘴！这不是我瞎说的，村里面人都这么说，说的比这个还难听。
1: 闭嘴！不管秀秀变成啥，都是俺的秀秀，那都是俺的秀秀。
0: 文典，
1: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过不去这坎儿。但是，苏苏虽然是替嫁来的，那也是老天爷替咱们费家娶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啊。嫂子，秀秀她遭了这么大的罪，您不该在这说这些。
0: 嫂子再说一句。 说完了，你还想走？嫂子绝不拦你。费家祖训，不娶二嫁女，更何况是被马子坏过的女人。所以秀秀，无论如何，都进不了费家门。
1: 那嫂子，俺也告诉您。

0: 秀啊，秀秀，起来吃点东西。秀秀，这些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娘亲手给你做的。秀啊，你再不吃饭就要成仙了，你把自己熬造出病来。 娘也不想活了，秀啊，娘知道你苦，娘真想替你扛下这些罪，真想让老天爷收走俺的阳寿，也不能让俺闺女遭那些罪。
1: 娘，娘，
0: 你说说。
1: 这还像话吗？啊，话进子来了，说要给秀秀说媒。啊，俺
2: 一听这事儿要紧啊，赶紧去听听。您猜，您猜说的是谁家？
1: 谁呀？
2: 小眼睛冯二家的大娇。啊，冯大娇啊，对呀。他娘的冯二，贪便宜的穷鬼。秀秀让马子劫了，他上俺家来讨便宜买地，现在听说秀秀被马子坏了。
1: 又来给他儿大姐提亲，贪便宜没够的穷鬼。他真敢来，俺真敢把他杀了，让他跟俺耍这么大心眼子。这不是兔子上的虱子，明摆着想赚便宜呢吗？他算老几呀？就算是有几亩地，也就够三口人填饱肚子的。真是猴子爬高低摘月亮，做梦呢！哎呀，俺们家秀秀。 从小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用的什么，他们伺候得了吗？哎呦，他们也真敢往这儿想。俺爹都快被气死了，这花镜子也被俺爹骂的快要坐不住了，活该，骂得好，寻脚石棍。哎哎呦，秀秀，
0: 秀秀，秀秀，姨娘说，咱不生气啊，咱不生气。
3: 你嫂子不是说吗？你爹在外面骂人呢，一准啊就能把他骂跑。
4: 是啊，不生气。
3: 哎呀，你这是要干啥呀？咋了，秀秀？哎呀，去妹妹，你慢着点儿。哎，秀秀，你要去哪儿？快快快，拿油，别冻着他。快，
4: 哎呀，
3: 秀秀，
4: 俺就说不行了，风儿那个天杀的，非得让俺来。
3: 凤老爷，你都骂了一炷香了，也该消消气儿了啊！俺这就回去回了他便是。秀秀，
2: 咱娘的秀秀没他家份儿，真嫁不出去没人要，这辈子俺养着俺认了，俺绝不给凤家。
3: 婶子，这门亲事俺自己做主，俺应了。
4: 我的娘哎！
3: 哎呦，那可太好了！
4: 成了，俺这就回去回了凤儿，让他家挑个良辰吉日。
3: 不用挑良辰吉日，俺今儿就跟你走，这个家俺不待了。
2: 秀儿，你这是跟你爹过不去啊！
3: 宁老爷，那个陪送，
4: 俺不要陪送。
3: 宁家的东西，俺啥也不要。
4: 娘想说，气头上别做决定。
3: 俺宁秀秀说的话，泼出去的水，字字凿地。
1: 秀秀，你不能走！
3: 娘，娘，今天
2: 不能走！可不敢！哎呦呦，快闪呐！快快快快！
3: 娘，
2: 您是不是让俺金殿就死你面前？
3: 孩子，可不敢了啊！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这还穿的羽绒袍几件，把俺用的东西都给他装走了。大爹，您整点陪嫁呀！你要是舍不得，俺就把俺娘给他陪嫁，都给俺闺女装走。行，你跟着着啥急呀？俺给，俺给还不行吗？
1: 俺搁这村西头，走了有50多亩地。不行，
2: 闺女吃了那么多苦，俺要15亩好地。你们，你们快过来！
3: 咋了？咋了？
1: 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子马上就到了，快去呀！
3: 得嘞，
1: 你看看啊，这是天意吧啊！得亏凤儿今天借了个车。
3: 秀秀。 秀秀，
1: 哎，他婶子，
3: 秀秀，
1: 你爹吧，露露地旁的15亩好地，都陪送给你了，你要真。

0: 俺家人娘不拦着俺。
1: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 宁秀秀没有爹。

0: 你要去哪儿啊？你姐要出嫁了，嫁给谁啊？你姐要嫁给封大脚了。娘，俺姐不是要嫁给文念哥吗？咋要嫁给封大脚了？姐，
1: 你咋回事啊娘？哎呀，好好好，听我，你哪好啊？
0: 怎么回事啊嫂子？
1: 姐，
0: 走走，
1: 姐。
0: 娘，你头发怎么出血了？咋回事啊？你这个苦命的姐，怎么遭这个罪呀？娘的血就是流干了，你姐也回不来了，我的心死了，我的苦命的孩子。
2: 秀秀瑞，这是你娘家给你的包袱，那。秀秀，秀秀，秀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秀秀，哎，
0: 文念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封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2: 喜轿，停车，停车！哎，
0: 哎呦，费家少爷。 自古英雄不揽喜轿，你这是犯了大忌讳了。
2: 秀秀，你为什么要嫁给冯大脚啊？哎呀，
0: 费大少爷，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都娶了苏苏了，咋？你还想姐妹两个都要啊？这事儿可就说不过去了。
2: 走走走，赶紧走，我封着去。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哎呦，
0: 秀秀，
2: 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冯大脚的？哎呦，
0: 费家少爷。
3: 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让你嫁给冯大脚的？自愿上的车。你胡说，
2: 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冯大脚的。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逼你嫁给冯大脚的？秀秀，
3: 咱俩以后没关系了。 你让俺走吧。

0: 爹，爹，俺姐为啥在给风大脚啊？俺问你话呢，俺姐为啥在给风大脚？你逼她的。俺听你的话去了费家，你去救俺姐了吗？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哪里在马鬃窝受罪不去救，又不按说错就送人，俺们还不如养那条狗呢。
1: 二伯，二伯，
2: 怎么样？
1: 好姐的，好姐的，让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好，
2: 回头给你煮碗面啊。
1: 好嘞。
3: 你真去提亲了？
2: 怎么了？
3: 你咋能干这回事呢？
2: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这妮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3: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2: 呀，别叨叨了。这些
4: 啥？秀秀嫁给了风大脚，直接跟着花镜子的车就走了？
5: 啊。
4: 少爷呢？他知道了。
5: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秀小姐，秀秀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后来，少爷就奔了河边了，俺以为他是要……不过现在没事，他正在那个河边哭呢，俺就赶快回来报个信儿了。大奶奶，那现在咋办呢？
4: 少奶奶人呢？
5: 少奶奶还在宁家呢。
0: 娘，你不能让俺姐去风大脚家，太遭罪了。你让哥把她带回来吧。
6: 你哥今天一早就气呼呼的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我的好闺女，娘是个没用的人，娘没用啊！
0: 娘，娘打自己干啥呀？娘，
7: 你还折腾啥？让不让俺活了？
0: 你不去救俺姐，俺恨死你了！
7: 你嚷嚷个啥？赶紧跟俺回费家去！
0: 俺回来了，俺就在这待着。那费家谁爱去谁去，俺就守着俺娘。
7: 滚，滚！给俺滚回费家去！
0: 不是，你干啥呀？
8: 别去了，你想想，
0: 爹，爹，爹，求你了，爹！
7: 过了门的费家媳妇，就是死也得死在费家。
0: 爹，我不想走，爹，爹，求你了，爹，爹，爹，爹，你说俺姐回来一定挺骗俺的，你骗俺，俺不回费家，爹。你都不要俺了，俺现在就像个废物一样。

0: 哎呦，这傻丫头怎么坐这儿哭啊？
1: 没想到呢，阿爹骗，他压根没进去安检，俺跟他表里咱就给俺哭出来了，俺太可怜了。
0: 甭哭不哭了啊，再哭脸就村了。跟嫂子回家，有什么话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主哈。
1: 真的吗？
0: 嫂子骗你干啥呢？走，冷呢。

0: 哎呦，恭喜恭喜！哎呦，俺娘哎！哎呀，白面呐，
1: 这是俺家村的，得亏你来了，俺都吃不到干馍了，俺呀，给你麻爪了。
0: 哎呀，你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俺一听说就来了。咱这都是20多年的老邻居了，你跟俺谁跟谁呀？咋还跟俺说这个嘞？
1: 你说。

0: 俺家怎么出了这回事呢？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她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1: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说不定你们家大脚喜欢这闺女呢。
2: 俺就这么想的。
3: 哎。
2: 这个铁头去找大脚回来了没？
4: 没呢。
2: 儿母回来，这亲还接不？
4: 接呀，什么叫接母啊？接，赶紧的，烧火煮面。好，好，好。
5: 二哥，给您道喜来了。新媳妇今天就过门啊？哎呦，这可是天底下掉下来的好事儿哈！
2: 二嫂，今天就迎亲，咋不跟俺说一声？
4: 就是。
5: 俺也刚知道的，啊，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一会儿就到了。二哥，您老栽培送不少吧？啊，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暂时还不太清楚。二哥，您说啥最亲？比我说，姨奶同胞最亲。
2: 往后您的日子要是过好了，别忘了您四弟，俺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吃呢，那可是您亲侄子。就是，说啥呢？二哥能忘吗？二哥能吗？就不会忘，不会忘。亲，不对呀！哎呀，当初那分家的时候咋说的？啊，不是各过各，各管各。
6: 小二哥，这怎么还气的呢？这是新娘子，新娘子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来了！好好好，哎，新娘子来了！哎，大脚呢？还不让他出来接新媳妇儿呢？新娘子进屋再说。好好好。

0: 先进屋，
1: 。一会儿到家，嫂子给你做好吃的。我听你嫂子说，你喜欢吃清蒸荷叶肉。
2: 真的吗？在俺家，只有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清蒸荷叶肉呢。
1: 以后在咱家呀，天天桌上都会有你爱吃的菜，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给你做。
2: 啊，还能点菜啊？
1: 能啊。
2: 飞霞嫂子，俺不能在你家吃，俺娘说了。吃人嘴短，俺如果俺真的端两家饭碗，俺就真的回不去了。还有，俺跟文点哥的事情要尽快解决，不然俺真的就说不清了。
1: 你们俩的事儿，嫂子也想尽快解决。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二娘做的打卤面，就是好吃。
1: 嗯，他家给了多少配送啊？
2: 嗯，甭提了，他娘说这事儿。
1: 哦，那有100亩地吧？
2: 你听俺把话说完。
1: 就算没有100亩地，那50亩地总该有了吧？
2: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

0: 咬牙给了他15亩。
1: 啊，15亩啊？
0: 嗯，
1: 才15亩啊？
0: 你听俺把话说完。
1: 嗯，那15亩地是不是村西？
0: 嗯，对对对，就是村西陆路径旁边的15亩。
1: 哦，如果是那15亩地的话，行吧，行吧，行吧，就这样吧。回头我再问他要点别的。
0: 你儿媳妇没要，死活不要。
1: 啊？还没要啊？
0: 嗯。
1: 哎呦呦。
0: 嗯。
1: 哎呀。
2: 哎呦喂，这个傻孩子呀，这个脑袋瓜子让牛给撞了呀！
1: 那15亩地，那是全村最高的地呀！
0: 他不要，还有啥办法？他连宁家的一粒米都不要，直接上车就来了。
1: 地地没有，啥啥都没有啊！怎么娶了个他呀？还要他干什么呀？
3: 啊，不要了，这都接回来了，咱能退回去啊？
0: 哎。下聘的彩礼都省了啊，一个子儿不花，白捡一媳妇儿，划算呢。嗯，走了走了。哎，俺可是管接，不管送啊。有啥心思，你们自己看着办。
3: 俺是听媒人说了大脚的名字，才决意跟他走的。可到了封家这个全然陌生、家徒四壁的家，俺心里也是慌的。那天，俺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大脚的影子，俺心里也越发空落。离开那个让俺腔子都凉透的宁家是对的，可这里……终究也不是俺的家呀。只这短短的时间，俺就成了这世上最孤独的人。俺感觉到这世上到处都是彻骨的凉。
4: 寻下了吧？
5: 哎，没有啊。
4: 他不会是给狼掏去了吧？哎呀，说啥呢？就凭咱大脚这力气，只有他掏狼，哪有狼掏他的份儿啊？
0: 别胡思乱想了，
4: 俺家铁头不又去找了吗？
0: 叫我说呀，你现在最该顾着的是屋里头那个。这新娘子都在那坐了那么久了，也看不到新郎，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赶紧进去陪着说两句。你吃，你别哪会说。哎呦，二嫂，你急糊涂了是不是？这哪有老公公陪着新娘子拉官的理儿啊？我陪你去，走走走走。
5: 啥也没带来，留不留还两说呢，还拉官。
4: 别动别动别动。
6: 这老话说呀，做福做福，新娘子做得越久就越有福气。哎，你婆婆她可是个大好人，你们将来就一块堆的过日子了。
7: 大小姐，
6: 哎，叫啥呢？她是你儿媳妇儿，得叫名字。
7: 叫名字？秀秀。秀秀，你累不累呀？喝水不？哼，你看看你俺这记性，俺忘烧水。哎呦，
6: 就是就是，这花信子本来是去提亲的，没成想他把新娘子给接来了。你婆婆刚一听。就麻爪了，这房子还是俺帮着给拾到出来的。

0: 喝水，咋能这么给新娘子喝水呀？这好歹也得倒个碗里不是？哎呦，看把你高兴的，喝水。
1: 水太凉了是吧？哦，生水。那锅府里有热面汤，你想喝吧，喝俺给你盛去。哎，
0: 对对，喝面汤，面汤好。秀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你往这儿一坐，他们封家的破屋子都显得亮堂了。
2: 大小他回来了吗？
0: 快回来了，放心吧。
2: 啥时候出去的？
0: 昨天。哎，你干啥去啊？
2: 俺想找大脚去。
0: 哎呀，放心吧，你有一干家铁头都去找了。
2: 他们有没有去济公陵找？
0: 去那儿干嘛呀？那不是马。来，热着呢。

0: 要吃的呢，俺饿了。
1: 有有有，我这下面去给你啊，俺这下去来。
0: 哎呀，这可怜的闺女，造了多少罪呀！叫我，俺煮面去。
2: 吃吃吃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菜主家的闺女呀！我去，
1: 你这说些没用的。俺看这闺女可是饿毁了，肉都做不肥。
2: 哎，吃，让她吃。她吃了咱家的饭。那就是咱家的人，既然是咱家的人，他就把欠咱家的地给还回来，往死里吃。
1: 俺娘哎，俺娘，哎呦！
3: 快吃点，暖和暖和。有什么话吃完饭了再说啊！来，喝点酒，去去寒气。
4: 俺昨天晚上要是不喝酒，就可以去宁家问清楚情况。俺要是早知道宁家不出钱赎人，俺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去把秀秀救回来。秀秀一定是走投无路才嫁给什么凤大脚的，一定是这样。都怪俺，
5: 也怪俺，俺就不应该相信俺爹。俺姐现在一定恨死咱俩了。
3: 谁都不怪，就是命。
0: 吃多少自己拨哈。

0: 秀秀好饭量，这闺女饿了几天了吧？还要不？吃饱了好，吃饱了好。你这要干嘛去啊？
1: 俺找大脚去。

0: 哎呦，你可别去，你个闺女家家，你到
1: 哪里找她去？铁头和腻歪去找了，说有了事就回来。就是啊，这哪有新娘去找新郎的理儿啊？你顺嘴胡咧，就你那个小身子骨，上哪找人去？俺把丑话说头了，别到俺们家没几天先病倒喽。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过去了，俺可没闲钱给你看病，俺又不是财主。
2: 问俺要钱，俺们先过去。他爹，哎，
3: 老头子话糙理不糙啊！咱回屋歇着去，回屋歇着去。睡一会儿。睡觉起来，大脚就回来了。
2: 天儿冷，
3: 屋里歇着啊！来，先回屋里来，屋里歇着。来来来，
2: 闺女啊，你坐那歇着，上炕暖和暖和，把鞋脱了。 你试试，从早脚那炕都是热的，这火塘是大脚搭的。这柴也是大脚捡的，上山打来的。俺家大脚不瞒你说，可能干了，可是个勤快孩子，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屋里头的、地里头的，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他的。
4: 二伯，二伯，二伯，慢走，慢走。
3: 上他大爹，你咋走？上人太太兔子去，碰到了大脚哥，
4: 大脚哥真拉着一个人进城。
3: 这车干嘛呢？真不知道。走走。哎呀，
4: 找到了就好，俺也乏了。
3: 俺回来。哎，等着等着，这些煎饼拿着回去吃哈。
4: 哎呀，
3: 给孩子们吃。
4: 哎呀，
3: 拿着拿着拿着。
2: 累你了啊！<笑>

0: 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秀秀，你告诉俺，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秀秀，
1: 秀，
0: 怪安，怪安，
1: 秀秀。

水凉。哎哎，哟。

0: 睡了，睡得可快呢，咔嚓一下着了。哎呦，这得有多累呀，才是这个样子。哎，这个鲲鱼可是真好看。
1: 好看有啥用啊？
0: 这是摸命啊。这你说说，这咋叫麻子
1: 的？哎呀呀，人都娶回来了，别人不说，你叨叨个啥呀？
0: 你看看这屋里头大事小事都你一个人做主，儿子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不跟他合计合计，人就娶回来了。儿子回来，俺看你能说出个摸来。
1: 哎呀，这一步一步的，没有一步走在俺的谱上啊！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贪便宜没好报。你这你看现在这大脚要是回来了，他跟咱说他不要，那你把人家送回去啊，那理儿和面儿都丢干净了。
1: 什么理儿啊面儿的，能当饭吃还能当水喝？俺想啊，过两天咱儿领他回娘家，说不定这地就给咱了，咱儿再会说点。那个时候不只是墓地了。
0: 哎，咱不说那没用的好吧，俺都听够了。这个事儿还得大脚自己做主，哈。
2: 二伯娘，俺把大脚哥领回来了。
3: 这么冷的天儿，外头坐着干啥呀？
0: 哎，你到哪里去了？你不在屋里待着？你看把你爹和俺弄得慌慌的。
3: 我这么大人了，担心个啥呀？
2: 这是有啥喜事啊？哎，
3: 咋了？啥喜事啊？
0: 啥喜事啊？家里可出了大事了！你爹给你
1: 好事，好事，好事啊！
0: 快去看看去，
1: 能有啥好事啊？

0: 咋回事儿啊？咋回事儿啊？
1: 咋了哥？是不是在烫上了？儿啊，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对。
2: 你要闲了呢，等他睡醒了，俺去说去，送他回去就是哈。亲爹不要的，费家也不要的，俺留，啥样俺都留。
1: 儿啊，你为么留啊？俺看他好。你。
2: 你还知不道吧？他就麻子给坏了。明，这事儿不怪他。以后你也别说这事儿了。俺一听这事儿，心里就疼得慌。
1: 哦，您看着他好啊。俺嬷嬷说的了。
0: 儿啊。 他嫁过来那会儿呢，没婆说了，说他爹愿意拿那十五亩地当陪送，他没要。那既然你想留他，可以。怎么着？无论如何，咱得把那十五亩地拿回来，要不然，咱娶她不就赔了吗？
2: 爹，他都囊成啥了？您这心口窝还有口热乎气儿没有啊？

0: 老哥，你咋还没走？哎呀，我有话跟你说。
1: 啥话？
0: 你可要想清楚。
1: 你想说啥？
0: 那小子，他被马子给怀了。
1: 那又怎样？
0: 咋了哥？咋急了？
1: 难道你一直喜欢着秀秀？铁总，很喜欢秀秀，从小就喜欢。以前是够不上她，现在是没人要她。只要她肯嫁给我，我还觉得这是老天爷 给我的福分，
0: 二哥，你这是何苦？

你只看着秀秀好看了，你不知道以后要遭多少罪、受多少苦。那有钱家的财主，人跟俺们想的可不一样，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俺们，不把俺们当人看。俺愿意。

0: 行了，弄点饭吧。哎，
1: 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您的意思没陪嫁，往后不给吃的，也不给好脸子。啊，
0: 这样吧，一会儿俺去借条鱼，给他炸了吃糊糊。
1: 亏你想的，人家那是大户人家的闺女。
0: 能这会儿养哄人家？行啊，一会儿到集上看看。
1: 这还像点样？
0: 你让他吃，吃完了回家拿地。哎，
1: 闺女，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0: 你拿这个包干什么去啊？俺儿不留你了？
1: 就想洗脸、刷牙。刷牙？俺们家可没这规矩。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上集去吧。这牙怎么个刷法？
2: 俺想要点温水。哦，好。新鲜，刷牙。
1: 温水，还想跟您要点盐。哦，要喝盐水，那把盐给你放这里头。不是，没带牙粉，用盐刷也可以。哦，俺拿去。
0: 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1: 刷两回，早晚都刷。
0: 奶奶的，这得用多少盐呢？嗯？
3: 你刷你的啊，不碍事。快，这什么毛病啊？啊，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鸡蛋哪来的？小鸡儿下出来的，小鸡儿哪来的？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霍霍盐吗？
1: 你别叨叨了。 和地上和，一会儿就干。和哈，辣椒，
4: 俺是昨晚才知道的。

0: 你没回来，俺一直担心你被麻子抓了。
1: 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蚊点吧？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他到底啥意思啊？他真要娶你们，不要你了？
1: 俺现在不想说这个了。
0: 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心里还有飞蚊点，对不对？
1: 俺跟他已经不可能了，俺已经放弃了。
0: 俺不懂那些弯弯绕，俺也不知道。
1: 啥叫放弃？俺就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大娇，那些天，俺该听的不该听的，俺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俺也都看了。俺是真想离开这个村子。 可一时半会儿，俺真不知道该去哪儿。要是你也不想留啊，
0: 俺愿意留你，俺愿意留你。但你跟费文典从小到大就那么要好，你真能受不理他就不理他？ 说走就走啊？很知道，要不是因为费文典要上新学，你们俩3年前就该结婚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了。你昨晚。 一直在说梦话，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费文典到底咋想的，你不好问，你不想去问，但俺得替你去问。秀，爹不熟你，你气他，俺懂。那费家，凭啥跟你没关系啊？ 俺去问，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等俺回来。
1: 大娇。

0: 冯念，俺就找你呢。冯大侠，我什么我？宁家对秀秀不管不顾，你为什么不赎她不救她？你还娶了她妹，你到底咋想的？
1: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苏苏是清白的，但那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不该喝那么多的酒，没看清楚情况。

0: 耽误了就秀秀。秀秀已经嫁给你了，你要好好的对她。你站那儿。
1: 俺问你，你心里有没有秀秀？
0: 我有能怎么样？我没有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想到秀秀在马子国人家遭受到的侮辱，
2: 飞兄弟，你还是个男人吗？啊，秀秀被架走，是他的错吗？错就错在你们不去救他，错的是你们，还有脸哭？
0: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秀。

0: 秀秀还想不想娶她？
1: 秀秀她不怨我吗？她还愿意跟俺走吗？这个俺会跟她说。她现在就在俺家，但你得在晌午之前必须把她接走。
0: 大乔，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接走，无名无份。 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明秀秀，为他证明。
1: 我现在就回家，我坐轿子，我去接秀秀。

俺就这样把秀秀又推回给飞门殿了。俺辛苦了，但是俺的秀秀现在只有俺来护了。

0: 这肉可不孬，五花肉三肥两瘦，看看，可惜了，肥点更好。不孬，多好啊！赶紧剁肉熬粥。哎呀，这块大肉啊，只是我目的。
1: 见着费文典了，
2: 不是说了吗？跟他有事。
1: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秀。俺觉得，你跟费文典你们肯定有误会，但俺也说不清。等费文典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解释。他现在最重要的是，费文典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近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 在村里绕上三圈，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2: 他真的会来吗？
1: 会，他答应俺了。

0: 大脚，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咱饭好了，今天是肉粥，快来吃啊！
1: 哎，来了，
0: 吃点吧，吃饱了好上轿。
2: 俺婆，
0: 俺去给你端来。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吃点吧，肉粥。飞扬点真的会来吗？
1: 飞扬点亲口答应啊，他会来。你吃点。
0: 你说什么？方大脚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
1: 对，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
0: 你去见秀秀了？
1: 是，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大脚让俺赶在晌午前去接秀秀。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
0: 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了。
1: 嫂子，当初是您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0: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她？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1: 对，嫂子，您说的对，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羁绊。
0: 嫂嫂，
1: 您。
0: 你可以不顾嫂子的颜面，不顾费家的颜面，甚至是祖宗祖训，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以为那些绝地汉子心里就没杆秤吗？那封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她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
2: 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用心良苦啊！
0: 嫂子，您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嫂子。
2: 你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揣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嫂子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真不介意，抬着轿子这三圈你能走得下来，嫂子就给你办。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 这个人要不要见？说完了，这个人还要不要？你自己决定。

俺的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娶俺吗？费家嫂子说了，费家不要在马子窝过了夜的女人。文典真的就不要俺而留下苏苏吗？

等见了面，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问个清楚。可是那天，俺等了很久很久，门店也没来接俺。

0: 老奶奶，
1: 进。
2: 爸，奶奶。
1: 去帮我做件事。
3: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迎迎。
4: 大脚，
1: 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2: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俺冯大脚今天娶亲，先起吗？先起吗？俺要娶宁秀秀。
1: 大脚，你别去找俺们少爷，我们少爷可不危险你了，他忙得很。
0: 为啥？他忙啥呀？哼！俺少爷和少奶奶这两天正准备回门，这新媳妇三天回门，你不会连这个都不懂吧？ 行了，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俺得给少爷备礼去。什么四盒八样啊，连鸡带鱼啊，都得俺来张罗。俺冯大脚要娶秀秀，
2: 冯大脚娶秀秀。
3: 接媳妇了！
4: 俺要娶秀秀。
2: 哎，
3: 俺冯大脚今天娶亲，接媳妇喽！这谁家娶媳妇儿啊？
4: 是啊。
3: 俺冯大脚要成亲了。
0: 来，
3: 吃西瓜子，来，大家分了。大脚，哎，说，哎，
2: 大，
3: 您这
2: 钱亏啊！
3: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2: 这钱，
3: 咋了的？
0: 你哪来的钱啊？你这么个孙子，过日子了。
3: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都别生了，
2: 行了，都别生了，听我大侄儿。哎，
3: 让大脚说，俺冯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冯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5: 对，
3: 俺就是这么有福气。一会儿，冯大脚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热闹三天，俺要让俺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冯家。
0: 把轿子抬过来。
3: 娶亲！
2: 娶亲！
3: 娶亲！娶亲！一场抢什么？哎呀呀呀呀！

0: 走吧，上轿。
1: 秀秀，别等费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上轿，
2: 上轿，
1: 上轿，上轿，上轿。
3: 秀秀，你是俺封大脚，您没准娶的媳妇儿。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闪三圈。俺媳妇怕爹，都悠着点儿啊。
4: 这些银元一分都没少，这小子哪来的现钱？
5: 这不都？
6: 俺开始打仗了。

0: 啥？你说啥？
1: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他就真的用八抬大轿去了秀秀，抬着在村子里面绕了三圈，
1: 都在家住了一宿了，干嘛还娶二回呀？
0: 他这是在给秀秀证明，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秀秀不是被马子坏了就没人要的姑娘，她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值得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两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大轿是真心为了秀秀好，大轿做了俺做不到的事。但是俺失去了秀秀。

0: 文典啊，咱换个道想，那凤二家也就十几亩地，每年除了交税，也就留个买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哪能把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他们那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1: 嫂子，咱不能把人都往怀处想。
0: 事已至此了。
1: 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啊，不了，嫂子，俺要走，俺明天就走。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嫂子，俺必须要跟您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 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宁老伯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
0: 这样吧，你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瞧把你弄的，做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八抬大轿。再说了，那喜饼子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好嘛，啊，这15亩地没到手，搭进去俺半亩地的钱儿。
3: 爹，花不了多少钱。
2: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哦，对了。
4: 你从哪弄的钱啊？
5: 嘿，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4: 你小子刚娶了媳妇儿，嘴就硬是吧？当娶打断你的腿。
5: 咦，这不刚娶了媳妇儿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你这做猫呢？回府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
4: 哎，
2: 爹，吃饼。
4: 哎，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
5: 你他大小磨头磨墙的哪来的钱？ 还不给人家扛活攒下来的，
2: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5: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么了。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
2: 哎呦。

0: 俺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雇了轿子。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
1: 谢啥呀？从马自国回来，你就一直谢，俺做这些不图个谢。
0: 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心是真心的。
1: 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0: 大脚，你不能走。
1: 你不用担心。
0: 俺有地儿睡。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得安生，是不？啊，
1: 俺希望你先待得安生，再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俺能待得安生的唯一法子，就是让你爹、你娘、让街坊邻居觉得咱们是真夫妻。

0: 大脚，你睡了吗？
1: 睡了。
0: 我要谢谢你，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喂养正明。现在，俺谢你为俺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2: 少奶奶，您叫俺。
3: 啊，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1: 都准备齐整了。
3: 一会儿你跟着少爷去一趟宁家。

0: 我不着火了，
1: 您别过来，我看看。
2: 别，
1: 快出去！
2: 没事吧？
1: 没事，
2: 就是冒烟了。没事了，没事了啊！你干嘛呢，闺女？
3: 俺饿了，着急，把你们做个早饭。
2: 俺没找着，谷子跟白米。
3: 没事的。
1: 娘，
2: 没事的。
3: 舅舅
1: 把一抱的柴草都扔到炉膛里了，那烟篝火能不大吗？
3: 俺没找着洋火。
2: 这炸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它和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4: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
3: 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洋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2: 俺不用教，告诉俺就好了。哎，
3: 大
4: 雪屋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
2: 啥叫干点重要的？
3: 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15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回来。俺没爹。呀，
2: 这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3: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2: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你爹虽然给了15亩地不多，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俺才认的呀。
3: 您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俺不要。
2: 呀，
1: 他怎么讲话呢？
0: 您能不能不提那地了？
2: 不提地，提啥嘞？啊？

1: 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2: 不提，再给秀秀缓两天啊！
1: 缓什么缓啊？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3: 临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秀秀？
1: 哎呀，小兔崽子糊上了！

0: 安详安生地待在方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
1: 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强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找俺要。
2: 大小二，大小二，大小二，大小二，啊，
3: 肚子
2: 快一点吧，快一点。
3: 咋了？
2: 俺家牛闹病了，赶紧跟我去一趟。
3: 走。
4: 秀秀在屋吧？
5: 哎，
4: 秀秀啊，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地，迷了心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们会说他的。咦，俺忘了来干馍去。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模样的，俺就给你做模样的，
5: 跟您的一样就行。
4: 咦，那可不行，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她那拿样子。来，来。
5: 俺自己来。
4: 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哎呦，俺的娘！你这脚，这再来一下。好了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
5: 谢谢您。
4: 对，羡慕你都一家人。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
5: 您对俺真好，
4: 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那线挂嘴上了啊，这不外道了。你妈，俺走了啊。哎，这脚真是怪好看。俺的娘哎。
6: 娘，俺回来了，娘。
7: 你回来，
6: 你别赶俺走，俺跟费家嫂子商量好了，晚点跟庆总算俺回来。
7: 俺是说你咋才回来呢？
6: 哎呀，苏苏，
8: 嫂子，
6: 你可真漂亮，苏苏这一打扮跟换了个人似的。
8: 这料子这么好，杭州来的吧？
6: 费家嫂子给俺的，俺不穿，她非得给俺穿。还有这个珍珠簪子也是俺林总，他从头上拔下来给俺戴上的。
7: 哎呀，费家嫂子，真是费了心了啊，对你不薄啊。
6: 文典也来了。
9: 伯父，
6: 还啥伯父大兄弟，该改口了。俺去找娘。来，妹夫，来，妹夫。
10: 老爷，老爷，老爷。费家刘管家送来了。

0: 秀秀回来了，
1: 娘，俺是素素。
0: 素素，你咋回来了呢？
1: 外面跟啥回来的？
0: 哎呀，费家少爷，好孩子。

0: 是俺们宁家对不住你啊，伯母，事已至此，没有谁对不起谁，造化弄人罢了。您要好好养身体。伯父，伯母，这几天苏苏在俺家，俺们对她待如上宾，不敢有半点的差池。
1: 只是因为俺和苏苏从来没有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俺嫂子让俺今天把苏苏带回来。伯母，俺是完璧归赵。费家嫂子这是周全啊，你还不知道吧？费家嫂子还捎话来了。
0: 啥话？
1: 费家嫂子把俺们的陪送单子还有你们的聘礼单子都送回来了。 说除了那50亩地，这些费家都可以不要，因为苏苏呢是费家过了门的媳妇，如果悔婚再嫁别家，那要翻几倍的陪嫁才能嫁出去，这些聘礼呢就算送给苏苏了。
2: 啥？这费家嫂子啥意思啊？你们费家打的什么谱啊？
0: 这本就是一桩荒唐事。
2: 把苏苏送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3: 可是苏苏是你们过了门的媳妇儿，这又送回来，还嫁得出去吗？
4: 嫂子，你说啥呢？是爹让俺替俺姐嫁的，咋？你们都不去救俺姐，让俺姐赌气嫁给冯大脚，你们想将错就错，把俺送人，你们就省事了是吧？你让俺太欺负人了。
3: 你过来。老钟说了，要想让娘多活些时日，就不能再劳心了。 你听嫂子的话，回来可就没好了。先不说街坊邻居唾沫淹死人，就说这家里，回来可就不像你当闺女的时候了。
5: 咋不一样了？那咋能一样呢？你是嫁过一回的人了，
1: 俺不是情人，你别骗俺呢。
3: 合着俺就不回来。
5: 败家！败家媳妇，这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再敢敢搅局！ 打死你！
6: 可卿哥，可卿妹子，不怕，
5: 跑到这儿来，好你个费门的，你们让俺休息啊！反正要把俺苏苏留着。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慢，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沅江指挥部的支持下，合作社还添置了不少机器，能做出的铜器种类越来越多。如今，合作社生产的铜器制品有240余种，极具使用，
1: 有节日才会穿上的衣服，拿着早就准备好的馕和一些水果，牵着自己的毛驴，哼着要去北京去看毛主席。乡亲们忙劝他，于田离北京可是有几千公里，就算是坐火车也要几天几夜，只有个小毛驴怎么能骑到北京呢？虽然被劝了下来，但库尔班大叔想去北京的愿望依然十分强烈。新中国成立后，库尔班大叔近70年农奴生活终于翻身，他有了自己的耕地、毛驴和幸福的家。听说毛主席住在北京后，库尔班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亲口说一句谢谢，告诉他自己现在有多么幸福。为了早日见到毛主席，他努力生产，成为了全国劳动模范。1958年6月28日，库尔班大叔的愿望成真了，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见到和蔼可亲的毛主席，他无比激动。
0: 2016年底，库尔班大叔的长女托胡提汗口述如可亚木执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2017年初，总书记在百忙之中回了信，并在信中肯定了库尔班大叔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鼓励他的后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库尔班大叔的故事传遍了全国，毛主席和库尔班大叔握手的画面永远地定格了下来，化作一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们。而今天，库尔班大叔骑毛驴上北京的愿望有了更快捷的实现方式。
0: 2023年7月25日，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的 CA9661次航班平稳降落，和田昆冈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首航航班接风洗尘。北京至和田沅江直达航线正式开通，往来北京与和田只需要5个小时，这让和田人民的出行更加方便，也让很多没有走出过和田的孩子有了更多看世界的机会。从2018年起到如今，在北京沅江指挥部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起的我在北京有个家项目中，已经有上千名和田孩子与北京爸爸妈妈结成对子。通过结对认亲、融情交流营、书信往来等各种活动，北京亲人的爱与温暖已经在和田孩子心中种下一颗颗爱的种子，促进了两地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而随着交通往来的方便，和田娃娃和北京爸爸妈妈一家人的团聚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白天的约特干故城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别具地域风格的建筑与白色的外墙甚至给人一种穿越的错觉。那些出土于约特干遗址的珍贵文物也给人相似的感觉，这些文物大部分是陶塑，而在约特干出土的陶塑艺术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充满神奇色彩的人面陶塑。这是一位上端深目高鼻、眉头紧锁、下端浓须美髯的老者形象。陶塑从顶端到下部有一连通的圆孔，可以用来灌注液体，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莱通。莱通被

0: 黑是一种酒器，新疆共出土3件来铜，2件来自和田，1件是陶器，另1件则是尼雅遗址出土的玻璃来铜。它们见证了在这片土地上曾是怎样的一片繁荣景象。于田国的考古资料表明，在和田地区的贸易表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走廊文化特征。汉曲二体钱是新疆的一种钱币，这种钱币上面的字有汉文和曲卢文2种题名才有的这个名字。汉曲二体钱是融合中亚贵霜钱币和中原钱币特征而成的于田本地钱币，因为这种钱币上有不少是马或骆驼的图案，所以中国学者也把汉曲二体钱称作和田马钱或驼钱。这是和田地区生产的钱币，也是新疆历史上最早的自主钱币。而如今在和田，货币的形式或许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许多年轻人对于贸易有了新的认识。
1: 直播间啊，下午场已经正常开播了，宝贝们。
2: 那我呢是伊尔夏提伊布拉因，他呢是迪利诺尔伊斯坎旦，那他呢是我老婆，我呢是他老公，当然我还是他最崇拜的男人啊。你所看到这场直播呢，位于咱们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县8个旗镇构成村。
0: 伊尔夏提和迪利努尔夫妻如今是和田当地的网红。2021年初，夫妻俩从乌鲁木齐来到和田创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核桃、木碗、勺等传统手工艺，在网上掀起了一股传统维吾尔族艺术品热。直播间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景象，
2: 让更多的人去理解了解和田。
1: 碗没有了，碗没货了，没货了，碗没货。
2: 碗为啥没货呢？
1: 三号链接被抢完了，等他们把货给我过完，我今天才能上架，不然上不了架，上不了架了，补不了库存啊。
0: 在和田，当地人使用核桃木制作木碗、木盘、木勺等生活器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发展，很多掌握这些传统技术的手艺人都不再制作木雕了。
1: 走
2: 吧，咱们这两天加工了没有？
0: 考虑到这一点，夫妻俩决定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这些传统餐具，并和网友们分享木雕背后有趣的文化故事，大受欢迎。
1: 你做了没有，阿里木？你做东西了吗？这两天
2: 你们两个干啥的呢？
1: 过给我，我卸雕。
0: 伊尔夏提夫妻来到和田后，七顾茅庐才请到老手艺人制作木器。熟悉网络，懂得用户思维，又能取得老乡的信任，网店客户越来越多。如今他们已经有了一个10几人的小团队，专做线上木器销售。他们带着手艺人们不断创新，还和年轻的大学生一起搞起了文创设计。为了给网友们更好的购物体验，伊尔夏提夫妻主动提出包邮，不仅全国各地的顾客被伊尔夏提夫妻的直播打动，国外的网友也联系到他们，希望能买到一把维吾尔族风格的勺子，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让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1: 我们去找奥斯曼米吉提师傅吗？
2: 对呀，我们去他家里收货。
1: 那再看望一下他，我们还可以把他接到那个咱们的家里面去。
0: 数字经济、电商通路，给手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伊尔夏提夫妻口中的奥斯曼米吉提，是他们二人来到和田时找到的第一位手艺人。
1: 越来越年轻，他心态也不像以前要那么沉闷了。
0: 如今靠着直播带来的销量，奥斯曼不仅翻新了家里的院子，添置了家电，连小孙子们都对爷爷更加崇拜了。
2: 哇！哇！

0: 伊尔夏提夫妻和生产基地的小伙伴们像很多的创业小伙伴一样相处十分融洽。当古老的木雕遇到年轻的网络，好像有了无限的活力。2022年11月，和田地区引进企业与和田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实训基地，成立了和田播创园，直播、短视频拍摄、运营、理论课、实操课，让一颗颗新星快速成长，成为电商发展的新生力量。
1: 来，我们开始直播了啊！来直播了。
2: 好的。欢迎行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俩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姑娘，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你们推荐的就是咱们家的新疆的特产阿加尔们。
3: 是的，没错。如果你们感兴趣新疆的话，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2: 大
3: 美新疆。
0: 播创园里，主播绘声绘色地介绍当地特色农产品，还时不时展示一下才艺，调节气氛。同一时间，播创园一楼其余7个直播间里，声音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十分火爆。跨越历史长河，和田也变得越来越时尚。直播带货带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电商产品，还将新疆厚重的文化、和谐的社会环境、优良的营商环境，以及各族群众为幸福生活而打拼的崭新面貌展现给世界。万方月奏有余田，在这片土地上，一幅幅幸福画卷徐徐铺展，成为这首名诗的真实写照。人与人的相遇，路与路的交通，文化始终在路上，从古至今熠熠生辉。一件件文物，一条条大道，像从未间断的纽带，连接起中原文化与西域和田贯穿几千年的情感与文明足迹。从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到数字一带一路，共同努力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日出日落，每天在这里重复。新生死亡时时在这里上演。光明与黑暗，狂暴与温柔，怒吼与低吟，无数正反相合的元素在这里奇妙地交织。大海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大海让人恐惧又令人向往。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次次出海远航，一次次遭遇惊涛骇浪，甚至折戟沉沙，沉睡海底。但是天与海的尽头传来一声声召唤，一代又一代先民继续吟唱着壮美的海之歌。又一支船队正在远航，来自600多年前的中国，他即将书写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支庞大船队的领导者名叫郑和。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位传给了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长达四年的皇权争夺战自此爆发，史称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中，一名太监为朱棣出入战阵，屡建奇功，他就是郑和。

0: 郑和本姓马，出生在云南。明朝初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将11岁的郑和带到都城南京。成元1402年，朱棣登基，改年号为永乐。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
1: 他在当年靖难之役当中就表现非常勇猛，对于明成祖夺权建立了功业，当时就显示出他的才能。
0: 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经数十年励精图治，至洪武末年已经是仓廪充实，天下太平。朱棣继位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明朝定下了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繁荣。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大计划的人，他编纂了大部头的古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疏浚了大运河，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并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正是永乐皇帝宏大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对于下西洋的原因，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
1: 我们怎么样理解阅微抑御且使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他的一封敕书，这封敕书这样说，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都要讲清楚。我的意图是什么呢？是天之所覆，地之所在，日月照临，双露所如之处，人民老幼皆欲遂其声焉。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也就是说，普天之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0: 通过郑和船队开展海外贸易是朱棣的另一想法。在后代史学家看来，赴海外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多次下西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
2: 说为什么派朱棣要派郑和下西洋，到现在说法很多，找建文帝和要兵
0: 一派遣多个使团出使一些西洋国家，然而小规模的航海不符合这位帝国之君的性格，他要派遣一支规模空前的庞大使团出使西洋各国。朱棣计划船队不仅要到达爪哇、苏门答腊、暹罗、占城、真腊、满腊加等今天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还要穿过印度洋向西出使更远的国家。让谁成为这个使团的领导者呢？永乐皇帝考虑再三，觉得郑和是最佳的人选。永乐皇帝为此特派命相师观察郑和的相貌，相师在一番暗查后禀报皇上，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认。相师所说的三宝就是郑和，人们亦称为三宝太监。听到相师的回奏，永乐皇帝非常高兴，决定正式任命郑和为使团正使。一个宏伟的计划一经确定，当下的准备就更显得迫切。其实洪武年间就已未雨绸缪，都城南京地区之下的数千万株棕树和桐树，经30余年阳光雨露，到永乐时期大部分已经茁壮成材，所产棕榈与桐油可以助造船之用。大量的木材被运送到了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厂，工匠们开始日夜不停地建造出洋船只。

0: 船舶主要在龙江船厂建造，但是全国范围内更多的船厂也被动员起来了。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及直隶安庆、苏州等府的造船厂也昼夜开工建造各类海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估计，在1420年，明朝皇家拥有的全部船舶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整个欧洲国家船只的总和。
1: 这个是官方行动啊！你想，这个取宝船，那在那个这个造船厂一造就那就是个大工程啊，不是一般的准备了。
0: 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一个造船厂，如今它成为了渔港。虽然依旧忙碌，但即便是在当地大多数居民的记忆中，古老船厂的踪迹也已经无处可寻。岑国和与岑武国两兄弟希望重新建造郑和的船队，来唤起人们对那段辉煌历史的记忆。这让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造船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舍弃了现代电动工具，完全利用当时工匠们的技艺和工具来完成船只的建造。
2: 我这艘船一个总的翘，两头翘，两头翘的弯曲度是多少？那么我要选择的是弯的末梁，必须要在北面去选择的。我打个比方，要在北面选择的话，北面的山，打个比方，它有斜度的啊。那我风吹雨打的时候，那这个末梁了，它是一次种在山坡上面的。那么风吹雨打，它变成了这样子一个歪的，那么我就在北面的材料比较坚硬的、比较弯曲度比较好的末梁，我就选择到两边。那么要做这些材料，
0: 其实明朝的造船技术留存到现在的并不多，很多都已经失传。为此，岑氏兄弟已经耗费了11年的时间。岑氏兄弟正在造的这条远航木船，长31米，宽8米，可以装载250吨货物，这足以让人感到震撼。但在郑和的船队中，它只是一种最小型的货船。在郑和船队中，船只总数在200艘左右，除正是郑和等人乘坐的大型坐船宝船之外，还有马船、粮船、战船、坐船、水船等各种船舶。马船是运输用船，粮船运送粮食，坐船用于载运兵员，战船是用以投入战斗的船只。建造出郑和宝船是岑氏兄弟的终极目标，显然如今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顺着岑氏兄弟渴望的目光一直向北，穿过无数曾经的造船厂，落脚在南京郊外。正是在600年前，这里是明朝最大的造船厂龙江造船厂所在地。曾经造船用的桌塘如今已变成了湖。这是1957年在龙江造船厂遗址出土的一根巨型舵杆，长达11.07米。据明代史料记载，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而现代学者推测，最大的宝船满载排水量能达20000吨以上，宝船之大在当时无疑创造了世界之最。
3: 我们厂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造万吨轮的时候呢，还是在国内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了。所以我觉得呢，在15世纪啊，我们国家能造出这么大的船舶，我也真是很佩服我们的古人。这个船舶如果在我们现代的这个造船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大型船舶。
0: 郑和宝船究竟有多大呢？据学者推断，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宝船长100多米，宽50余米。这样的宝船，其排水量是将近100年后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旗舰的100倍。即便是400多年后，在鸦片战争中攻打中国的英军旗舰康华利号，其排水量也不到郑和宝船的1/8。如此大的船只，究竟是由谁来具体设计的？

0: 又是怎么建造的？郑和在建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关于郑和宝船还有很多不解之谜等待发现。可以确认的是，中国人所拥有的先进的造船技术都应用在了宝船上。曾赤杰是新加坡的古船与航海科技专家，曾经在英国学习造船专业，多年来他对中国古代帆船有着深入的研究。
1: 中国帆船呢，它的用的水手的人数很少，非常非常少，它不需要很多很多人，很多人的这个西洋的帆船不一样，它的水手要很多。风有八个方向，船可以向七个方向走。中国可帆船呢可以比较很容易逆风走，西洋的帆船呢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它基本上的结构不允许你。
0: 中国人独创的平衡式劈面斜帆技术被广泛应用到郑和船队的大小船只上。控制这种帆只需要在甲板上就可以操作，而不需要像西方人那样爬到桅杆上面。通过这种风帆与船舵的配合，只要海面上有风，无论风从哪个方向来，船都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并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行驶。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罗盘和千星术同样得到充分利用，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导航体系，这比欧洲领先至少200年。
2: 那么这个千星术呢，它是主要是测定了一些星体的一些方位角度啊。
0: 郑和船队的奇迹不仅体现在船只和航海技术上，郑和每次出使西洋的使团人数多是达27000人左右，其中武装护航人员就多达20000人，这显然是有史以来人员数量最大的使团。郑和船队人员中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通事、书算手、仪事、水手、各类匠人等，仅一官一事就有130多人，平均150名远航人员配备了一名专职医务人员。1992年，考古专家在福建长乐发掘出五组明朝雕塑，其中一组雕塑名为巡海大臣，它的主体雕塑头戴镶金三山帽，身的服饰。经考证确认，这尊主体雕塑的人物形象就是三宝太监郑和。这一组雕塑所塑造的正是郑和使团的部分成员。
3: 造好了船，这个出海跟随的这个军事，这得挑选吧，安排吧，官员，而且他这个是个专业性的，不是说我能打仗就行，他还得有舵手、有水手、帆手，什么缆绳，什么都各种各样的管理，这都得有。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出发的那一刻。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这个平静的江南小镇突然间变得热闹非凡。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郑和率队登上宝船。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满载丝绸、棉布、瓷器、粮食、淡水、燃料、蔬果、药材、茶叶等物品，离开刘家港，沿海岸南行至闽江口，入冬后乘东北季风驶向茫茫大海。

0: 我们来的干什么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表示我们出我们的友好，表示出我们强不凌弱、众不抱寡的这种主旨。同时呢，我们要向各地交换礼、赠送礼物和交换礼物，同时要开展和所到国之间的贸易。
1: 不仅如此，郑和的船队还带来了各种农具、开井用的工具。每到一处，官兵们一边开井汲水、造屋居住，一边教会当地民众耕田种稻。明代的《天工开物》中记载的很多农具，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偏远地区，农民至今仍在使用。郑和使团开凿水井。居住在马六甲的人们几百年来一直饮用这些井水，并亲切地称它为“三宝井
2: ”。马六甲后来的干旱时期啊，几乎都要靠这个三宝井的水。
1: 郑和船队返航途中，还完成了一次海外维和行动。当时，以广东人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长期盘踞在东南亚地区的旧港。各国过往船只不堪其苦，却无可奈何。郑和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经过一场激战，陈祖义被俘，他的几千名海盗全部被歼，从此旧港一带海运平安无事。
0: 明朝的时候，曾经沿着从中国南海往印度洋走的方向，这条路上并不太平，郑和下西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安定和和平。
1: 永乐5年9月，经过2年多的远洋航行，郑和率船队凯旋归来，回到南京。这次也带回许多国家的使节前来向明王朝回访进贡，献上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完美，振奋了整个帝国。明王朝再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自公元1407年冬至公元1421年春，14年间，郑和舰队又五下西洋。第二次下西洋，船队最远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伊朗霍尔木兹。从第二次下西洋开始，郑和分别在今天的越南南部、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和印度的西南部建立了交通中心站。接下来的几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从这些交通中心站出发，向外派出多条支线船队进行远航，开辟了数十条新航线。到第六次下西洋，有船队已经西抵南非海岸。有人甚至认为，船队向南到达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甚至曾经进行过环球航行。这幅全长560厘米的航海地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以及航行的方向、迁徙高度，共有109条真路航线和4幅过洋迁徙图，包含了500余个地名。随着一次次远航，郑和船队不仅不断开辟新航线，而且随船来朝贡的各国国王、使臣络绎不绝。
3: 马六甲啊，一代一代的王以后啊，每2-3年都要到中国去朝贡啊。
1: 陈达生博士是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为了能够在东南亚让更多的人了解郑和，宣扬郑和精神和博物馆。陈博士的这所郑和博物馆是东南亚最著名的私人博物馆之一，整个博物馆设计非常独特，犹如一个巨大的船舱。
3: 我们是想象这个是条船，这个是船。

0: 还有药店啊，还有餐厅啊、厨房啊，就全部在上面就。
1: 郑和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与郑和以及他的船队有关的文物和展示品，而其中的很多文物都与郑和和船队在当地的活动密切相关。
0: 这个他们称为郑和瓮，明朝的，明朝的郑和瓮，这些怎么会找得到？中国没有的，那些丢到做完了没有人要了咯。这个很多森林里面的那个土著啊，就把它当成宝啊，就收到森林里面去，收去了以后呢，现在它是传家宝了，当个传家宝。他儿女要读书啊，进大学的生病啊，就拿一个偷偷拿去卖，也不要给人家知道。
1: 在郑和博物馆里，与郑和有关的文物种类繁多，大到农具、武器，小到瓷器、货币，很多文物都价值不菲。不过，其
0: 中
1: 中
0: 国
1: 有一
0: 的，
1: 件文物却无法估量它的价值，被
0: 最
1: 陈
0: 近
1: 博
0: 我
1: 士
0: 们
1: 视为
0: 是
1: 镇馆之
0: 去
1: 宝。
0: 马六甲的，像这个井呢，这个井也是很古老的，这边呢直接把它叫江津井，江津井就镇那江津嘛，江津用的是这个井。有中国的专家来后，这样的井啊，在中国很普通。所不同的是，郑和时期的井壁是用花岗岩，这边很多的，它是就地取材嘛，所以郑和
1: 一
0: 时
1: 口在中国最普通不过的水井，在这里却是意义非凡，因为它直接改
0: 江
1: 变了
0: 津
1: 当
0: 用
1: 地
0: 的是
1: 人
0: 这
1: 民
0: 个
1: 的
0: 井，
1: 生活
0: 那
1: 乃
0: 么它
1: 至
0: 有很
1: 文
0: 大的一
1: 明
0: 个
1: 进
0: 需求
1: 程，
0: 的啊，这
1: 而郑
0: 有
1: 和
0: 清
1: 船队
0: 朝
1: 的
0: 的
1: 远航
0: 宁
1: 也
0: 波
1: 给
0: 的这
1: 朱
0: 个
1: 棣
0: 井。
1: 皇帝带来了意外之喜，
0: 那为什么
1: 他们运回了
0: 一
1: 榜
0: 个
1: 噶
0: 我
1: 腊
0: 知
1: 国
0: 道
1: 进
0: 是
1: 贡
0: 长
1: 的麒
0: 颈，
1: 麟。这只动物实际上是生长在遥远的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长颈鹿。中国人向来尊麒麟为四灵之首，把它当作祥瑞之物，只是在盛世才会出现。它的出现震动了朝野，让永乐皇帝坚信自己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明王朝的太平盛世。6次下西洋，郑和完成了永乐皇帝交给他的3项任务中的2项：政治上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联系；经济上开展海外贸易。第3项任务，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虽然未能完成，但这支船队完成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宣扬中华文化。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友谊之旅，他传播中华文教，力求建立以和平与和谐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秩序。这种天下大同的政治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的理想，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2: 这是明成祖的理想啊，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帝王的理想。叫做天下为公，他希望把一种和平和谐的秩序带给天下。那么，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秩序？明成祖在敕书当中用了这样2句话，叫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1: 英国学者李约瑟对郑和下西洋是这样评价的：东方的航海家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他们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以恩人自居，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事实正是如此，这个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不殖民，不侵略，所到之处都是进行友好的交往活动。
3: So when he actually arrived at a place, he began to communicate, but communication is 不只是 words, not only in words, but in action. And therefore, we refer to those as the five acts of collaboration, five acts of collaboration on the ground, you know, when he actually arrived. So let me say that again, articulate intent, practice generosity, then develop win-win, and then ensure sustainability, and then finally continue to build trust.
1: 如今的东南亚各国遍布郑和下西洋留下的遗址和风俗，在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在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海洋之子，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文明与和平的中国使者。
4: 郑和下西洋树立了一个中国人和平对外交往的一个光辉的典范，特别是跟后来西方的跟晚一点的西方老殖民

0: 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专题业务培训会，旨在进一步建强用好我区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压紧压实防汛防台各项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操能力。会议指出，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运行机制根植于尊重自然、敬畏科学的防灾减灾理念，按照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要求，立足灾害发生客观规律形成的一套系统打法，其贯彻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要求，围绕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理念，为应对大战大考而制定。直面上虞防汛防台趋紧短板，复盘过往台风防御暴露问题做出的系统性改革，按照区防止牵头抓总、属地主责、工作组响应原则，以区级指挥部为中枢，十个战时工作组、三个专项攻坚专班，实行一名区领导牵头、一个主管部门抓总、多成员单位协同模式，严格执行指挥部统一指令，保障全域统筹协同联动。会要求坚持条块结合、体系作战打法，把机制要求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要算好人员、物资、风险三本账，救援力量接令15分钟后启动，库内人员和扩面转移人员底数拿得出、叫得应，物资按标准储备，紧盯山塘水库、地灾、在建工地、危化企业等，形成风险一张图，要围绕事前防、事中躲、事后帮三阶段，各乡镇、各工作组对照三本账，抓好队伍集结、力量调配、物资检查、应急准备提前到位、台风来袭沉着应对、灾后恢复工作组联合乡镇帮助受灾农户做好农作物理赔等工作，以实际行动检验战斗力。要固化三机制，落实人员转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干部下沉、平连集沉、组团包连，信息发布同步。要抓实统筹指挥、信息报送、专业预警工作三个重点工作，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围绕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解读及属地体制机制构建实务开展了专题辅导。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专题讲座，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主持，主任会议成员、各乡镇街道及经开区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于2024年6月28号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自2005年5月1号起施行。该法旨在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规范组织运行管理，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法治保障。为推动法律在我区落地实施，区人大常委会邀请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处长朱平做专题授课。据介绍，朱平长期负责全省农村产权改革、集体资产管理、集体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度参与省内配套政策设计，对法律条文、基层实务难点有着系统研究。讲座中，朱平围绕立法背景、价值定位、核心制度展开讲解，结合浙江各地农村集体经济鲜活案例，逐条解析组织运行、成员权益、资产管理、收益分配等关键条款，给出贴合基层工作的贯彻实施路径。整场辅导内容详实、案例丰富，既有宏观政策视野，又给出可操作的工作指引，有效打通法律条文到基层实践的衔接路径。与会人员表示，本次专题辅导是深化法治乡村建设、提升基层依法管理集体资产能力的重要契机，接下来将把学习成果融入履职和业务工作，加强法律宣传普及，严格依照法律规范集体经营运营，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推动我区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舟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来渝开展专题调研，实地走访上虞区社会化拥军示范点，考察学习拥军阵地建设、规范管理、服务落地等成熟经验。
0: 调研组

0: 首先来到上虞爱慕眼科医院，调研社会化拥军优抚服务落地实践，调研组听取医院拥军服务体系建设特色优抚举措及公益服务开展情况介绍，了解优抚对象、就医绿色通道、专项帮扶政策落实细节，对上虞区联动社会力量精准赋能优抚对象健康保障的创新模式给予认可。随后调研组前往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实地查看社区退役军人服务阵地功能布局与制度建设。调研组询问社区在常态化走访慰问、就业帮扶、矛盾调解、优抚政策落地等方面的工作举措，了解基层服务站铁质增效、退役军人网格化管理及特色双拥品牌打造等工作亮点。调研期间，两地工作人员围绕拥军名录申报、管理制度建设、动态监管机制、线上平台运营等关键工作深入交流。双方查阅相关规范化建设台账资料，针对社会化拥军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互通经验、交流思路，切实达到学习借鉴、查漏补缺、赋能提升的目的。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近日，绍兴妙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中秋宠物月饼，让毛孩子也能拥有一份专属的中秋仪式感。
1: 此次推出的宠物月饼印有玉兔图案，呼应中秋吉祥寓意。产品选用新鲜肉圆与天然果蔬为原料，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与防腐剂，兼顾营养与适口性，全猫均可食用。月饼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卫生便捷，适合作为日常加餐或节日分享。
2: 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宠物推出了四色的一个宠物冻干月饼，然后现在客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我们现在也在着急给客户去出货，这样最近一个订单是差不多有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就单款有200多公斤。
1: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消费升级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走高，成为继鲜粮零食后的又一节令爆款。该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相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2: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给自己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1: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与生产的企业，浙江妙福生物科技坚持安全、天然、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丰富产品矩阵的创新尝试，也是其持续深耕宠物食品赛道的又一重要布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9月7号，由上虞本土影视企业打造的暖心教育题材院线电影《老师您辛苦了》在全国多省份开启点映。影片以真实教育故事为底色，聚焦一线教师的坚守与奉献，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献礼。影片改编自广东潮汕乡村教师孙培举的同名小说及30多年从教手稿，以初中校园为背景，讲述班主任田文军带领问题班级初三二班逆风成长的故事。面对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学生，田老师不带偏见，不轻言放弃，他耐心倾听，包容叛逆，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生动诠释了教育是用爱守护，静待花开的深刻内涵。作为一部致敬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诚意之作，影片坚持小人物大情怀的叙事视角，真实还原一线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工作常态。目前影片已在上海、绍兴、潮州、西安等多地举办专场首映礼与主题观影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绝大多数取景地位于上虞区丰汇中学及丰汇古镇老街，并融入了上虞本土人文元素。这部讲述师者初心的影片因此打上了鲜明的上虞记忆。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雨水离去，阳光时不时透出厚厚的云层出来露露脸，微风不燥。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在28.6度。告别盛夏的滚滚热浪，眼下正是夏秋之交，风里悄悄带上了一丝清爽，可天气依旧像拆盲盒，明后天多云到阴为主，会有分散性雨水飘洒。大家出门最好顺手带上一把伞，晴能遮阳，雨能挡水，一物两用。夏秋换季最容易着凉，穿衣请记住洋葱式穿法，薄外套随身带，白天热了脱，早晚凉了穿，季节交替千万别贪凉。大家晾晒衣物可以抓住晴天窗口，抓紧洗衣晒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丰会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道墟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晨曦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月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月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0: 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 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三宝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探绘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7: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8: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

0: 智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2: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要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市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51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焕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1: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3: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

0: 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

0: 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1: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0: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政府方面十一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八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欢迎收看这一期《法治上虞》节目。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得力帮手，但由此产生的无证操作、违法载人、带病上路等忽视农机安全生产的陋习，也备受相关执法部门的关注。当前正值夏季农事生产关键时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田间作业转移频次大幅提升，为有效防范农机事故，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机领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农机交通安全防线。
1: 时值盛夏，正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农忙时节，大量农机跨村跨镇作业，乡村陡坡弯急，路窄人车混行，农机交通违法引发的事故也时有发生。针对突出风险，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交警大队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城乡结合部、乡村主干道等重点路段开展联合执法，严查上道路拖拉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载超限、逾期未检等违法行为，有效规范农村道路通行秩序。在东关街道马山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头，机械化、智能化农事作业全面铺开。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机执法人员也专门来到合作社，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及时完成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农机以旧换新政策解读等服务，也让合作社的农户更好地关注了解农机安全生产。
2: 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那个合作社的检查，主要是火电这方面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裸露的电线，他们有没有撕拉电线，然后检查一下那个灭火器是否配备灭火器，灭火器是否过期，然后看一下那个农机的燃料是否安全存放，分开存放。然后对于那个现场的操，第二点是操作的现场，我们是检查操作人员的那个操作证是否配备，然后农机的行驶证是否有，然后是否有酒后操作的行为啊，然后操作过程中呢有没有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啊，如果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呢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第三点呢就是做好农机的上门的年检啊，检查一下是否那制动是否安全，然后转向功能是否安全。
3: 俺合作社有省级部拖拉机、省级部收割机，各个驾驶员都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证。证有时候俺不敢用。以法律角度来话，假如讲你有证出了事体，俺承担法律责任。对驾驶员就是开证、引擎方面的培训，开车不吃酒，不疲劳驾驶，不违规载人。第二个就是给到自个引擎管理，俺专门就是给到俺管引把人，俺起码弄个三四个人嘛，村里还怕人，对老百姓来人大头人就是劝你。
1: 据区农业农村局统计，目前我区仅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际在用台数就有930多台，特别明显的短板就是持证机手数量相对不足，给农业安全生产带来一定风险隐患。为了解决农户普遍反映培训难问题，经过多方协调，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实施了家门口的免费培训计划。培训主要内容为农机驾驶理论知识、农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操技能等课程。培训结束后，安排统一测试，完成所有课程培训且

0: 我听柳军说，崔小姐在新的银行又升职了。我家在上海也有公司，说不定咱们以后都能有业务来往。
1: 哎，那就这么说定了。正好我带着名片呢，把我的名片给你们上海的负责人，让他联系我就行。
2: 给我吧，东福的法律业务都是由我们律所代理的，一般呢是在双方有合作意向的前期就介入了。如果崔小姐你愿意的话，现在我们就可以聊一下。
1: 没问题啊，在引起合作的前期就有律师介入，这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2: 那咱们去书房聊。
1: 好。
2: 切点水果啊。你这衣服好看呀，哪买的？
1: 就在上海买的，你喜欢我下回带你一块儿去。
2: 好。
3: 你女朋友爱吃什么水果？
4: 你家有什么呀？
5: 这女人真是挺猛的啊，出来拜个年都能拉客户。
4: 他们有人陪可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玩自己的了。
5: 还来吗？
4: 不来了，不来了，打不过你。
0: 跟你聊点高兴的事儿。
4: 行啊。
0: 林月最近有麻烦了。
4: 被抓了？
0: 没那么严重，就是后院失火。林月的太太去年刚出国就跟他提离婚，据说态度挺坚决的，没有半点挽回的余地。
4: 过不下去就分呗，现在离婚的人这么多，这算什么大新闻？
0: 你是不知道，林月这个太太呀，是他背后的财务总管，生孩子的时候都抓着账本不撒手呢。少了老婆也许他无所谓，但是断了这么个左膀右臂，吓得腿都软了，紧急就飞到美国去处理了。依我看呀，前景不妙。你看，我就说吧，听见林月的倒霉事你准高兴。
5: 今晚上你请。
4: 行，我请。
6: 嗨，老朱啊，他不在
7: 啊。老村长啊，
6: 麻军去这个研发中心工地了，有什么急事吗？
7: 急倒是不急，但是挺重要的。刚调来的市委曹书记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最近要下基层走访调研。咱们这个工业区啊，是利税重镇，他肯定要来。这区管委会啊就特别紧张，就怕调研的时候出了岔子。
6: 这么说，他指定是要来咱们厂参观了，对吧？
7: 不过您不用担心啊，刘总他早就练出来了，该怎么跟上面领导说话，他心里可清楚了。
6: 不见得，不见得呀。哼，你去忙吧。
7: 好嘞。

0: 你们这个研发中心的进度不错呀，才开工几个月就初具规模了。是，比我想象中顺利。嗯，程飞当初买地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你是拿着研发的由头，谎报了一个项目而已。现在看这个布局，居然真的全都规划做了研发中心。
1: 你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其实当初选地的时候，腾飞附近有更便宜的地方。嗯，只不过昆江经开区，空气是越来越不好。我的那些技术人员啊，又个个都是内行，一闻就知道空气里头含有什么有害物质。嗯，这个科技园区可就不一样了，基本上排除了污染行业，算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
0: 工业区的污染确实是个大问题。
1: 前天我刚在市里开完会，新上任的曹书记，你知道吧？知道，听说是个干实事的人，特别支持产业振兴。曹书记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绿色
0: GDP 的概念，说明环保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关注点。咱们做企业的一定要想在前头。
1: 是是是。
0: 对了，我听说你把腾飞隔壁那块地也买下来了，准备建一个铸造车间，是吧？
1: 哦，是的。
2: 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
1: 表个态吧。啊，我觉得徐主任说的很有道理，环保意义重大。之前市委曹书记强调的绿色 GDP 概念，我们腾飞也组织学习了。只不过突然说要整改，那总得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吧。啊，我们腾飞厂的铸造车间的设计方案。 在建设之前就已经通过了环评，一直是严格按照标准来施工的。这突然说要整改，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3: 要求自查自纠，本身就是给你们提个醒，一定要领导查出来之后才知道改吗？
1: 那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只要环保条例不发生变化，3个月后等铸造车间。
3: 完工交付，我对于通过环评验收非常有信心。
2: 好啊，那你可以走了。
1: 哎，那谢谢徐主任。徐主任再见。
4: 你说你30好几的人了，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不管怎么说，徐主任人家是主管的一把手吧。咱们腾飞除了研发中心，整个工厂，还有新的铸造车间全在昆江区，一时半会儿我们又搬不走，你给人家甩脸子，你不考虑将来的后果吗？
1: 那也不能太软弱吧。曹书记批评他，他就把气撒在我们头上。爸，你放心吧，我们厂连除尘设备都是特制的。
4: 对于将来的竣工验收，我非常有底气，绝对不会让他抓住把柄。
5: 哎呀，人家要抓你把柄，非得要查环保吗？什么不能查？工商能不能查你？税务能不能查你？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里里外外都可以查清楚你。哎，你要不服是吧？你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人家不管的。那个徐主任办公室里一坐，小查一喝，报纸一看，旱涝保收啊！哎，就算你把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
4: 怕你没事了，工厂是不是凉了？啊，你跟人堵得起这个气吗？这年头，只要不是公安、税务、法院来封门，谁也挡不住机器马达继续转。
6: 小翠啊，嗯，你比他懂事儿，你说，这么跟上面搞对抗，有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7: 跟上面对抗肯定是下策。你看，你看看。 但是逆来顺受是下策啊！啊，
4: 哎，你看看，叔叔，
7: 我在银行接触了很多客户，现在没有谁是风一吹就自己躺下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私企合法经营，咱也不是在谁手里讨饭吃，不能再抱着那种低三下四的边缘人心态了。
4: 是啊，爸，你看你害怕政府都害怕成习惯了，现在政策透明度这么高。 只要企业自身不乱来，谁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7: 税务问题你也不用太担心，

0: 府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还是主旋律啊？
1: 国税局跟管委会那是两条线，这徐主任他也不一定使唤得动。
2: 你们两个这
0: 是买带鱼了，咱吃烧带鱼吧。
1: 啊，正好，那我去帮厨。哎，爸，你歇着吧，啊，想想喝什么酒。

0: 怎么样？我刚刚跟你配合的不错吧？用一个成语形容，夫唱妇随。跟我求婚呢？愁给你吓的，开玩笑的。哎，我这周末应该回不了东海了。啊？这么忙啊？嗯，手头的项目正在关键时刻，肯定忙。
1: 你会不高兴吧？我哪敢啊！要是你工作忙，当然是我挤时间去上海找你了。嘴倒是挺甜的。我们银行最近发展势头不错，上头正准备年底的时候在东海设立分行呢。我在努力成为第一批员工，这样就不用异地恋了。真的？那你可得好好工作，努力表现，争取早日回到我身边。嗯。
2: 好好工作，那是为了升职加薪，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2: 辞职？
3: 嗯。
2: 我为什么要辞职啊？现在房地产市场这么火爆，你在公司里又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这会儿是自己干的最好时机呀。
4: 你要开房地产公司啊？
2: 嗯。
4: 你哪有那么多钱？
2: 我大概盘算了一下。 虽然咱们现在没有整体开发的实力，但自立门户开一家中介公司应该是没问题的。哎呀，业务上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自己开公司啊，压力会不会太大了？我现在的房子和车，你以为都是做外贸挣来的？那都是我在金融这个行当里挣来的。现在房市这么热。
4: 中介公司可以吸纳更大的现金流，我有了这些现金，就可以去做更大的事情了。哎呀，
2: 金融我又不懂，我就问你，风险大吗？考虑风险当然是必要的，所以在做之前，我要多方咨询。柳军那边我也准备去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想法。他不喜欢搞金融，所以思维方式的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5: 帮我们看问题。如果你决定要做，是不是非我不可呀？搞房产中介，我需要一个内行的合伙人。除了你，我还能相信谁呢？
6: 这么多订单追在后头，平静全都卡在铸造环节。现在看来，咱们的新车间必须按时竣工，而且出货才行。
7: 嗯，应该差不多。
6: 现在铸造车间那边就只等咱定制那除尘设备到货了，等安装完之后就能进行环保验收了。嗯，我听说沁发和铸成两家厂子昨天被关停了。嗨，他们那厂子呀，财务特别混乱，这税务局上门一查，那能查出一堆的漏洞，当场就查封财务室，收了发票本子。虽说是没查封他们车间吧。
5: 但这铸造件做出来，它也不是卖零售的呀，是吧？所有买家都得要发票，那肯定不能继续经营了。
8: 阿军，
5: 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刚一来就听说国税通知咱们要查账。
6: 爸，您能不能别听风就是雨的，下午给事务所再做？
8: 是吗？
6: 是啊，老厂长。 而且咱这事务所啊，业务能力很强，您放心吧，咱财务不会有问题的啊。
5: 真没问题啊？
6: 即使有问题，那应该找他们事务所啊，让他们处理。
5: 嗨，你看给我急的。当年被林月折腾完，我从一开始就要求财务公开透明。

0: 这预防措施做多好？哎，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哎呀，
1: 老朱啊，不要听风就是雨嘛。我们的财务是包到外边的事务所了。哎呀，
2: 不是睡的事儿。南湘那个做厨神设备的环保公司倒闭了，老板跑路了。啊？
0: 怎么回事？
2: 中间人说啊，那个公司老板上周就悄悄的跑了，很多供货商还有欠薪的工人都冲到厂子里，那能拿什么就拿什么。
0: 别说咱们订的货了，稍微值钱点的东西都被抢光了，
3: 怎么可能呢？这家环保公司是我亲自考察的，实力很雄厚啊。
4: 应该是账期拖了太久，现金流断了。
5: 我们30%的预付款已经付掉了，按说下个月就该到货了。
6: 是啊，
7: 这下吧，这下吧，您先别着急，别血压上来啊。
8: 行了，这么干着急也没用。
9: 老朱
8: 啊，
9: 你给我订张明天的火车票，我去一趟。

0: 怎么样？里头乱糟糟的，厂房几乎全空了。然后老板，你说那些什么零件啊、什么设备啊，我们都没看到，
1: 都没有。是。
0: 好吧。辛苦了。
2: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
1: 这所有的钱全部在这里面。
3: 行了，你们的情况已经了解了。
1: 我一定得帮我解决这事儿。
4: 从目前汇总登记的情况来看，这家公司的债主非常多，企业负责人已经出境了。目前初步怀疑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倒闭。
0: 那我们厂子被卷走，那些预付款还有可能追回来吗？
1: 这个要看具体的侦办情况了，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4: 你是从外地来的，在这等着也没用，还是先回去吧。
1: 等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我们会及时通知你啊。

下呀。

0: 够多了。是啊，都39.2度了，我叫他也叫不醒，最多哼哼两声。他这样，我是不是得给他送医院去啊？
1: 你先别着急，就按我教你的，
2: 先做物理降温，
1: 喂一颗退烧药，观察一晚上再说。
0: 行，那我有事再给你打电话，你看着点电话啊。
1: 好的，有什么情况随时打来。
3: 哎呀，很少见冰冰这么紧张。
1: 嗯，我觉得这个男朋友也许能成哎。
4: 哼，头两个。

0: 你也这么说的。
1: 来，娟，醒醒，把药吃了，吃完了再睡。醒醒，来。晚了，环保的来了。

你醒了，我去给你弄早饭了。妈妈，睡不着，不烧了。饿不饿？那你喝点橙汁吧。嗯。

0: 昨天晚上跟你爸通电话了，没多大的事儿。之前不是遇到过比这更困难的情况吗？不是也都熬过去了吗？我现在不是难过，也不是害怕，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累，脑子一片空白，可能是精神都极限了吧。
1: 你爸在电话里说，南湘的那笔预付款应该是追不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资金是不是很麻烦？
0: 要是资金有麻烦，还能想办法。关键是定制的设备，如果铸造车间不能按时竣工，生产延误的话。
1: 后续的麻烦就大了。遇到困难的时候要靠朋友，你要不问问宋总、东东他们，他们人脉广，没准有办法呢。
0: 哎，几点了？你上班是不是要迟到了？
1: 一早就打过电话请假了，今天不用上班。
0: 你不是说？ 最近忙得不行，都在努力表现吗？ 忙能怎么办啊？我也不能丢你一个病人自己在家吧。再怎么没胃口，也得吃口饭，一会儿还要吃药呢。
1: 咱们结婚吧。

0: 你是真想结婚啊，还是生病脑子不清楚啊？
1: 我们关系已经这么深了，本来结婚也应该是水到渠成，迟早的事儿，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结婚的规矩全都听你的。就是腾飞的归属权可能需要签一下婚前协议而已。

0: 这么蓬头垢面的求婚，还没等我答应呢，就提婚前协议了。你可真是够浪漫的。
1: 明明，不是，这不正商量呢吗？你怎么生气了？
0: 没生气啊，只是目前我想追求事业，还不想考虑结婚。

0: 对，蔡总。哦哦不，吴总。确实时间有点紧。哎，进。是是是是。哦，那能不能麻烦您再帮我问一下别家呀？哎，再见啊。刘总，忙吗？
1: 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0: 我在你这附近办点事儿，顺便过来问问，你那个除尘设备的麻烦搞定了没有？
2: 一直在考察呢，我都问了好多家了，要么就是生产标准太低，要么就是交付的时间太长，反正都不符合我的要求，还在找。你看看这交了多少家了？
0: 那你有没有考虑买现货呀？哼，
2: 这种整套的大型除尘设备，怎么会有厂家留现货呢？
1: 一般都是收到定金之后才安排生产。看看这个，这是什么？一个跟你一样倒霉的人，但你们两个倒霉的点恰恰相反。你是制造商跑路了，他是制造出全套设备，买家破产了，不要了。你看这东西合不合适？ 怎么了？是不能用，还是他们总价太高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看看这个，这是什么？一个跟你一样倒霉的人，但你们两个倒霉的点恰恰相反。你是制造商跑路了，他是制造出全套设备，买家破产了，不要了。你看这东西合不合适？
1: 怎么了？是不能用，还是他们总价太高了？价格非常合适，就算是加上我之前打水漂的定金，整体也比我原先的预算低。只是如果我之前订的环保设备是一台超级跑车的话，那这个顶多算是一辆旧出租。
2: 虽然也符合国家标准吧，但是。
1: 除尘效率肯定比我预想的要低，刘总，您是不是过于矫情了？大部分企业都能用，您怎么就不能用呢？你先迈过眼前这道坎儿，等以后有条件还可以改进嘛。哎，就说这手机，它不也得是一代一代升级的？嗯，
3: 这话倒说得对。哎呀，我们都焦头烂额好几天了，有这么一套设备来救急。 已经非常幸运了，谢了。
2: 别客气。冰冰也说，作为一个私营业主，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企业的生存，务必要克制过于理想化的念头，要在原则和大局之间找平衡。说的真对。嗯，
0: 看出来了，我说话就是没有人家说话管用呗。
2: 你是我对象。<笑>
0: 你先安排工作吧，晚上来我家吃饭，我这有件事儿。 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想听听一个工科生客观的意见。待会儿见，
4: 待会儿见，走了。朱古力，快来找你！啊！慢点，慢点。
5: 佳丽，佳丽，哎，太困了吧？喝点水。太能闹了，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啊？这一周七天，鸿明有几天在家呀？他今天在呢，家里有客人，没陪我下来。嘿，你们俩呀，真是有点怪。
1: 所以你是想通过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客户定金，再用其他的金融工具把资金杠杆放大？
0: 没错，这样可以控制现金流，跟现在可就不是一个概念了。嗯，
1: 可是你这样风险也是成倍的增加呀。万一要是有预期外的事件导致某个节点断裂，你砸锅卖铁可都赔不起。爆仓了，哥们儿！
0: 没有风险哪来的机遇啊？我只是一个借力者，用的都是金融机构和中介客户的钱。

0: 杠杆嘛，打算一点一点往上加，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奔着高风险去啊。其实可以建立一个模型，计算出临界值，把每一笔交易都控制在一个安全的限额之内，这样就算出现一两笔坏账，也可以及时调整，不会影响整体。
1: 是吗？啊？那这个模型怎么建立呢？
0: 当初你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每周都给你写信，建议你多读一个数学系的双学士。
1: 可你不听，非要利用周末空闲的时间跑出去打工，现在知道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了吧？
0: 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上大学那会儿，我要不出去打工，我连食堂的饭都吃不起，还读双学士呢。
1: 行了行了，说回模型吧。这样，我根据你所提供的数据和需求，回去给你做一个多种变量下的投资模型，应该够你用。
0: 够意思，不瞒你说，因为这事儿我一直六神无主，要不跟你商量一下啊，总觉得这主意像定不下来似的。
2: 你可别抬举我了，为就能做做数模这种技术活，论起投资我可是外行。哎，你这两年发展的不错呀，啊，眼光准，下手快，快升东海首富了吧？
3: 很快很快，
0: 哎，我是不会忘了你的，
1: 大哥，求他。
3: 妈，什么叫我不关心红明啊？我当然关心他了。佳丽啊，你说你这性格，啊，原本就是过于安静，现在呢，又天天在家看书画画，这整个人更不爱说话了。这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得有烟火气，要有话可聊啊。你说，像你这样闷闷的，怪不得红明不愿意回家呢。
4: 妈，谁跟你说红明不愿意回家了？他就是工作忙，应酬又那么多，
3: 那你就跟他一起去应酬啊！我跟你爸不就在隔壁楼住着吗？把孩子交给我。
4: 你看看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让老公安排，
3: 你这心也太大了。
4: 妈，那红明谈生意那场合，我确实不喜欢啊。

0: 什么新模型？新的投资计划？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忘了，就是红明那个。嗯，你还真给他建了一个。嗯。所以结论是什么呀？根据这个模型来推算的话，他这个方法确实获利惊人，风险嘛倒是也不低，但是总体还在可控范围之内，除非遇上大的金融危机。 在乎着他所有的投资者，突然间同时挤兑，平时应该问题不大。笑什么？我模型有问题啊？
2: 我笑你太当真了。钱宏明心里早就打定主意要冒险了，就算你今天的评估结果不好，你觉得他会听你的吗？
1: 这倒也是，我在投资方面也不是太了解，他问我。 确实意义不大，不过我倒是理解他的想法，毕竟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哪有那么多不冒险啊还能赚钱的事情啊？就算有的话，也不会轮到我们普通人。人家
2: 钱宏明比你胆子大多了，他连金融杠杆都敢玩，你觉得他需要你帮他搭气吗？
1: 我们家冰冰说的对，大周末的。 春宵一刻值千金，你们玩点别的，管他了。
2: 哎，什么？我投他没干，不是我投他是湿的，我投他。

0: 崔副行长来了。
1: 可别这么叫，就是个大号信贷员而已。
0: 你看我这个项目怎么样？
2: 我哪懂这些呀？哎，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同学，他想买那个四季花城，说提前3个月填了意向登记，然后又交了诚意金，开盘前一天专门带着气垫床去那儿排队，最后愣是没买到自己想要的户型。这楼市这么火爆，钱总项目肯定能生意兴隆。
3: 我总共买过4次房，总感觉一次比一次买的难。最后那次，要不是通过我姐的关系，恐怕也抢不到自己想要的楼层。
2: 钱总只买过4次房，不会吧？上海那小公馆是租的呀？
3: 什么上海小公馆？那是我买来投资收租的。崔小姐可别这样开玩笑啊！我姐跟柳军没什么幽默感，你这随口一说，他们俩可容易当真的。
4: 钱总，钱总
3: 啊，
4: 这位女士对咱们这个户型非常满意，您看一下。
3: 好，稍等一下。
2: 是吗？
3: 您好。哎，您看看这个，这是2室2厅1卫的，它的位置呢？

0: 那边是什么？哦，那边是这个园区根据规划条件建的一定比例的配套住房，有公寓，有别墅。我要了两套别墅，这样研究人员在攻坚阶段就可以住在园区里，自己也留了一套。嗯，研发环境真是不错，考虑的又周到，怪不得能够留住人才啊。
1: 但其实。
0: 民营私企的地位还是太低了，就比如这回华北那个大招标，标书上明确写了只面对国企还有外企，那么大一个订单，我看了真是流口水啊。我说呢，你怎么一直邀请我过来参观？你是想让我替你跟华北那家说句话吧？
1: 是啊，宋总，您是不知道，这回投标入围的有一家外企。
0: 刚好在东南亚跟我们竞争另一个项目，这说明在国外我们是完全有资格、有机会跟他们公平竞争的。那怎么在国内反而就不行了呢？华北那家企业呢，我还算了解。过去啊，他们的主要负责人还是很支持国内研发的。4年前他力排众议，采用了一家私企的产品，这家的样品和第一批供货也都很不错。可是到了后来，小动作就慢慢上来了。
1: 买通验收人员，偷工减料，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失误。那位负责人也因此被查得很惨。这样的企业确实是害群之马。但如果因为这个而从此拒绝所有私企的参与，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你必须得承认啊，即便害群之马只是少数，可在华北那家企业眼里。 很多来投标的私企目前还没什么信誉度可言。华北这次如果不设限制，必然会有大量的私企蜂拥而至。由一些拿出的标书价格可能比谁都优惠，可一旦他们拿到预付款，就摇身一变，反过来挟持甲方。如果想大浪淘沙，把他们筛出去，就得投入巨大的成本搞事前调查。如果换作是你来做招标，你也不愿这么干吧？

0: 我们现在连个开始的机会都没有，实在是太遗憾了。不过你这次磨我来参观倒是磨对了，你能坚持一贯的理念，为研发投入这么多的真金白银，也给了我替你打包票的信心。
1: 宋总，您的意思是，
0: 我跟华北那家企业的老总关系不错，可以卖个人情，替你问问。
2: 那就太好了，宋总，谢谢您。
3: 一直对陈红英这个人就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结果今天一看，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那你想象中他什么样？
2: 我想了，他得是那种风韵犹存，然后化着浓妆，烫了大波浪。 穿着一身精致套装，背个名牌包上面有那个大标的那种。结果今天一看，人家挺沉静、挺干练的。爸的眼光还真的挺不错的。干嘛呀？你不是挺大度，都已经默认了吗？
0: 但我还是不喜欢谈论他们的关系。
2: 说实话啦。 但是你爸也挺怂的，我今天看了店里的花篮，没一个是你爸送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你就这么怕钱红明？
0: 这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彼此躲着一点，各得清静。

0: 如果爸妈还活着，你说他们会相信这一切吗？
1: 为什么不信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姐，我保证两年之内就买别墅，只买独栋，连排我都不考虑。
0: 你呀，大房子还没住热呢，刚换的。真有那钱，就应该拿来买店面。
1: 不，我就要自己住。我们这些年这么拼命的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也不用羡慕别人了吗？资本这个东西最难赚的就是第一桶金。我手上能滚动起来的雪球已经足够大了，现在银行都主动找我了，利率上浮越来越少，保证金比率越来越小。
0: 洪明，
1: 嗯，
0: 你现在跟柳军相比，谁的资产规模更大呀？
1: 目前看来，总资产我是不如他。不过我现在能调动更大的资金量了。他还是坚持投入他的制造业。等着瞧吧。金融才是高端产业。天上飞的，怎么都比地上跑的速度快。总有一天，我们的梦想都会变成现实。

0: 还好，下面就可以做硬度测试了。嗯。喂，
1: 宋总。太好了呀！哈，我们一定好好准备。
0: 谢谢宋总。
1: 好好好，哎，再见。
0: 刘总，怎么样？
1: 华北那家公司让咱们准备材料参加技术交流会。

0: 如果这次技术交流的内容没有问题，腾飞就可以正式的参与投标了。
1: 太棒了！那这个会定在什么时候？3月7号，不着急，还有2周呢。
2: 不对啊，刘总，南亚那边的行程已经定下来了，也是3月上旬就开标。哎呀，
0: 还真是撞车了。
3: 虽然我小孙也可以代表公司去南亚参加开标，但关键是上次只办了您一个人的签证，我们就是现在去办，那也来不及啊。
4: 要不南亚那边的项目先放一放，
3: 这绝对不行。但是交流会也很重要啊。
5: 阿军啊，哎，都在呢啊。我跟你讲，咱们职工食堂我刚刚换了大师傅，烧叶菜的。中午咱们试试菜啊，一起，啊。
3: 真是干净，食堂的后厨也得达到这种卫生标准。
6: 对，
0: 爸。

0: 一个个的，一脸坏笑，憋什么坏呢吧？啊，
1: 老刘厂长，该请您出马了。
2: 刘总，好的，咱家晒黑了，是吧？开标还顺利吧？
3: 挺顺利的，中标之后直接就签合同了。
2: 交流会怎么样？
3: 结果不好吗？啊，
2: 为什么呀？
3: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讲，阿菊，那天我害怕迟到，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提前半个小时我就到了会场，他们公司。 来参加交流的人倒是真的不少，我是见人就发言，见人就握手就发明片，会跟气氛蛮好的，是吧？啊，后来开篇介绍的时候，我也是完完全全按照你的稿子讲的，我是背过的啊，一个字都不差，我一个课本都没有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华北那个老板一直跟我黑着脸，我发完言以后，他起身走了，没有睬我。
4: 老总那个态度那么明显，他公司里参加交流的人还能不明白吗？
1: 后来我们也算是勉强把会开完了，可我和孙工准备了那么多东西，拢共也没有回答几个问题。

0: 跟我真没有关系。哎，那就当积累经验了。这次不行，那就下次。哎，哎爸，嗯，我们还要讨论讨论技术问题，要不您先去忙。你们聊。哎，那我就回办公室了啊。啊，阿娟，我跟你讲，你还是应该抽时间跟宋总联系一下，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1: 好。
0: 啊，哎哎。

0: 这事儿怪我，宋总明明之前跟我说过，这华北的负责人之前在私企手上吃过亏，心里有疙瘩。可我爸他偏偏天生就长了张私企老板的脸，对外形象吧，实在是太典型了。刘总，咱们腾飞呢，现在面临的大厂合适越来越多，您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又都是技术人员，也应付不了呀。
1: 而且公司现在交货量猛增。 经常需要追款，其中哪些客户可以适用延期，哪些必须是现款出货，需要做出精准的判断。
0: 这个老厂长这边已经试手好几次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腾飞现在需要一位。

0: 既有技术底子，又能搞对外销售的市场型人才，而我爸已经不适应目前公司的发展，看来腾飞得找一位营销的副总了。
1: 要找个副总代替你爸，那他知道这事儿吗？我爸其实还挺有自知之明的，我委婉的跟他暗示了一下，他应该听懂。
0: 那他什么反应？有点失落，但也不是不能接受。这是纸巾。
1: 没事。
0: 啊，我来。
1: 怎么了？我就是想到你爸在交流会上的样子，我就忍不住。这是什么呀？哦，皇冠酒店 VIP 卡，谁给的？前段时间林川寄过来的。这个皇冠酒店是他们林家的项目。008号。 这是 VIP 中的 VIP
0: 啊！林川对你还这么念念不忘啊！我跟林川没有更深的牵扯，早就跟你交代过了。而且你没看到这张卡，我就扔在扶手箱里了吧，根本没打算用。
1: 用？为什么不用？能打七五折吗？你不用我用。什么意思？你舍不得？没有。
0: 刚才提到林越，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倒是有管理先进企业的经验，也懂营销。请进，董总，
2: 刘总，
0: 这一转眼3年多没见了吧？是是是，
2: 当初认识的时候啊，我就知道。
0: 刘总，您绝非池中之物。哎呦，董总真是过奖了，来来来，请坐。哎，请。可以上菜啊。嗯。就咱们俩。我之前订房的时候啊，这是最后一天了。董总将就将就吧。哎呦，您太客气了。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腾飞这3年的发展啊，可真是够迅猛。别说是东海，就算是放眼全省，那也是够亮眼的。
2: 哎呀，我这一路也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呀，您是业内人，肯定听过不少我的笑话吧？
0: 说实话，还真没有。您也知道，做咱们机械制造业这行，未必所有人都赞同你的经营方式，但是刘总，您对自己理念的执着与坚持，大家在心里啊都是佩服。
2: 谢谢谢谢，哎。
0: 董总，酒量怎么样？刘总啊，那个实在是对不住啊。体检三高，家里的领导呢下了禁酒令了，所以……
2: 那正好，以茶代酒。
0: 好，
2: 也算是养生了。哎，
0: 谢谢。先吃点菜。哎，您也来。刘总有多忙，我心里清楚得很。您今天约我来，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2: 以前困难的时候啊，总是跟董总请教。嗯，
0: 那个时候就希望跟您携手合作，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啊？我明白了。刘总的事业发展迅猛，目前需要一个在营销方面帮您掌舵的人，是吧？
2: 当初是一机请到董总，给的是。 总经理的位子，不过腾飞因为我在，只能给您副总。不过我向您保证，销售方面全由董总负责，不加干涉。至于年薪吧，肯定也尽量贴合您现在的身价。
0: 年薪多少，是正总还是副总，这些都不关键。我个人很看好腾飞未来的发展，所以。 如果刘总真心希望我加盟的话，我只提一个条件。
2: 董总，请讲。
0: 很简单，股权。
2: 这个酒店太贵了，平时根本舍不得来。
0: 对，你看这个酒店的装修多新啊。
3: 是啊，还是冰冰姐大方，
4: 谢谢冰冰。
5: 嗯，谢谢冰冰。
6: 谢谢冰冰。
2: 客气什么，你在这儿
7: 打扰了，这是我们酒店赠送给这位 VIP 的红酒，请问要帮你打开吗？
0: 啊，帮我打开吧，谢谢。
2: 哎，你好，我看台上有话筒，我们可以去唱歌吗？
7: 可以的，您上去跟我们的钢琴师沟通一下就好了。
0: 那我们喝完杯中酒，然后上台唱歌。
7: 这么多人呢？
0: 人不多，我还不唱呢。
3: 哎，你慢点喝。
0: 这才喝多少？
2: 走，
0: 林林哥。
3: 哎，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0: 那你们一会儿要唱的啊，等你们，
2: 我们先去。嗯。
0: 反常啊！你不去唱歌啊？
3: 现在这种闹腾的娱乐项目，我已经完全没兴趣。
2: 嗯，你老了，
3: 你才老呢。
2: 我刚要问你呢，陆华东跟我打赌，说你调回东海了，肯定要在一年之内跟柳军结婚。你快跟我透露一下，他跟你求婚了吗？
3: 别提了。
2: 怎么了？柳军不够主动？
3: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
8: 腾飞呢，想要发展，就必须得调动骨干的积极性。所以呢，股权激励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刘总都没考虑过。
9: 可是我们腾飞有奖励机制的呀，根据每年公司的情况和个人表现，从总经理到员工都有不同额度的奖励，反正都是发钱嘛。那这个奖金跟股权分红有什么区别吗？
8: 目前这个阶段是没什么区别，可将来呢？啊，
9: 我们腾飞肯定是不上市的呀。那这个股权，它就永远只能是分红了。
8: 不上市？
9: 不是。
8: 哎，刘总啊，这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不是好士兵啊！哦，您想想看啊，您呢吃苦受累，经营一家制造企业，如果不是以上市为目标，单靠卖产品挣利润，这哪年哪月才能完成资本积累呢？太慢了。
9: 这个资本的好处我是知道的，上市之后融资方便吧，但是你我也都明白这资本的弊端，无论再怎么运作，逐利永远是它的核心和终极目标。以我的理念，腾飞根本就不适合上市啊。
8: 明白。
9: 我可以回去再跟我父亲商量商量，看是否能让出部分股权给董总。但是不上市是我做企业的坚持。
8: 不好意思，让刘总失望了。啊，
9: 哪里哪里，也要感谢董总对我的开导。
2: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柳军提出签婚前协议是很合理的。首先是他爸爸的权益牵扯其中，另外腾飞的运营也需要稳定的保障。但是作为女人，你心里不舒服我也能理解。
0: 从理智上我也能理解，但从情感上我接受不了啊。这婚还没结呢就把离婚列入未来的考量，这不是我追求的爱情，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他不爱我，至少没有我爱他爱的那么深。
2: 你希望柳军拿出理想的爱情，这个愿望没有错，只是不够现实。无论男女，到我们这个年龄，对婚姻就已经混杂了很多不单纯的因素了。
0: 这婚姻真的这么重要？

0: 重要吗？值得一个人为他委曲求全放弃自己。哎，你慢点，不要扶我。
1: 现在才喝了多少啊？
2: 没喝多。不少呢。行了，他们仨都喝醉了，宋总他们，你怎么走？我自己打车走，别管我。宁总。 用八号卡的客人，就是那位穿玫红色衣服的小姐，弄走了。

0: 喂，冰冰。喂，我在皇冠酒店呢，你来接我吧。
1: 行，10分钟后大门口见。嗯，
0: 不，你来大厅接我。
1: 大厅？那我还得找地方停车啊。
0: 你是觉得不好停车啊，还是怕被谁看见？
1: 我怕谁啊？行，我上大厅来接你。
0: 好。

0: 再见。
1: 没喝醉吧？嗯，跟朋友聚完会这么高兴？哼。

0: 刚才你表演给谁看的？我都说了跟他没关系，至于这么疑神疑鬼吗？
1: 志宇，你老实交代，像林川这样的老熟人，你还有几个？
0: 连林川这样的普通熟人你都不放过，那我还有正儿八经的前女友呢。
1: 我最无法接受的就是你这个理直气壮的态度，你根本不在乎我生没生气。
0: 哪有啊？
1: 还是早点结婚吧，省得你再这么无事生非。你少拿结婚当挡箭牌。在结婚方面，我们两个观念不同，我现在还不想勉强自己。
0: 你能不能理性一点？
1: 你理性，你那些条条款款最理性。
0: 算了，你今天喝多了，咱们先不讨论这个了。
1: 我没喝多，但我也不想跟你讨论这个。

0: 老罗又来了，
1: 来了。刘总，哎，罗庆，又来看合金实验啊？
0: 不是，今天我来找您。嗯，
1: 那来吧。哎，
0: 喝水。谢谢刘总，谢谢。前两天我来的时候，听朱经理说你要找一个销售副总。
1: 对啊，你是有推荐吗？
0: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要毛遂自荐。
1: 你当初从腾飞辞职就是为了考公务员，现在发展这么好，都已经升正科了，前途无量，怎么又想要跳出机关呢？
0: 因为事实证明，机关的工作并不适合我。这些年，我看到大家取得的这一项一项技术成就，我真的特别渴望能参与其中，渴望自己也能做出值得骄傲的成绩来。
1: 罗庆，话虽。

0: 这么说，刘总，我冒昧自荐呢，不是想要占老关系的便宜。是这样，这两年我一直在商务系统工作，体制内的流程我很熟，体制外呢，我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在我看来，销售管理一是要有总体布局的眼光，二是待人接物的能力，这两者我都不缺。除此之外呢。 我还有最具优势的一点，那就是经常会咱们腾飞来观摩，技术的底子没有丢。刘总，你要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相信自己能干好。您是觉得我不合适是吗？
1: 没有，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让我想起了当初你来腾飞面试的样子。
2: 所以，我能回来吗？罗庆，你能回来，我当然求之不得。可是我也知道，你这个年纪的科级干部这个位置含金量有多高，工资、奖金、福利，还有社会地位，你要放弃，那绝对是个大事儿。你要辞职，罗太太同意吗？
3: 我确实还没跟他商量过。幼稚。
2: 张海，在。哎，还好啊。刘丽丽，哎，没事。老朱。哎，
4: 刘总。刘总。
2: 这是您跟老团长。张卫民。到。哎，谢谢。那天我和董总聊天。
3: 他说他的体检结果就不太好，这年纪一长啊，各项的指标数据越来越难看。王阳，
2: 他在40岁出头吧，出来吃饭连酒都不敢喝。可
3: 不是吗？您看那血压值，都快高到临界了。
2: 哎呦，
3: 王旭，
2: 自从那年我爸住院之后，血压一直控制得很好啊，
3: 怎么突然这么高了？刘总，下面这份是老厂长的，这是您的，
2: 这是我的。
5: 朱子豪，哎，我就不吃了。吃啊！刘军啊，
6: 哎，叔叔，
5: 从你这报告上来看啊，坐坐坐，
2: 哎，
5: 走。因为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这个血压升高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了啊。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风琴顿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

0: 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在《新唐书》中有这样一则关于新生儿的史料：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藩户也。对于内迁人口分为熟户和新将两类，新出生的婴儿不论来自哪里，都被视为大唐的子民，同幽州当地百姓一样，成为边户齐民。
1: 所以长城南北沿线成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人们共同居住的家园了。
0: 融合自然是双向的，当幽州敞开大门接纳众多北方民族之时，也有农耕百姓因战乱或地方苛政向北方迁徙。契丹首领阿保机将这些汉人收归，并效法唐朝划拨州县安置他们，名曰汉城。汉人安之，不复思归，农耕文明也因此抵达了更北的北方。
2: 长城就像我们太极图当中的那条阴阳线，它的作用是调节农耕和游牧的关系，像一台巨大的汉机啊，在历史的风云当中，它是焊出了一条金光闪闪的汉。

0: 暗讽，啊，把长城两边的人民、长城两边的历史牢牢地焊在一起。
1: 人间烟火处，最抚凡人心。平谷区靠山脊，是现如今北京东北部最大的集市。如此红火热闹，已延续了600多年。明代永乐年间，先有大集，后成村。不远处菩萨庙里那座香火碑记上，清晰地雕刻着康熙60年劫山集的历史痕迹。横跨京津冀方圆40多千米的乡里乡亲，都到这里来置办家当和年货。听乡音，寻古韵。长城进入北京界，打头阵的是张作官和将军官，而靠山脊是通往这两座关城的必经之路。明代逐渐由兵营演化成村落。今天，靠山脊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悠远激荡。600年前，同样在长城脚下，也曾传来这样的吆喝声，古今呼应，一脉相承。而能迎来这一番喧闹与繁华，与发生在长城脚下的一次合议密切相关。朝贡互市是明朝在创立之初便推行的外交政策，以钳制蒙古各部。朝贡讲究厚往薄来，送回去的远比进贡来的要更多更贵。但蒙古人最看重的还是在长城的关口通商互市，这一点大明却收得很紧。马市只允许开在很小的范围，还经常不定期的关闭终止交易。于是战争劫掠追讨不断上演，频仍近200年。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朝第12位皇帝隆庆帝一朝。1570年，明穆宗隆庆4年9月，一封来自长城边关的奏书《唯宜求款赛卓议事遗书》，分上中下三册呈送至京师，引发朝野震荡。统领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的总督王崇古在奏书中呈报，蒙古右翼30000户首领俺答汗的孙子把汗纳吉带着10多人、13匹马越过明蒙边界大同镇的拜虎堡前来投降，是扣为人质当作制衡蒙古南下的利剑，还是借机修好准允在长城沿线关口护市？短短一个月时间，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高拱与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就此往来通信达16封之多。几经权衡，明朝决定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恢复通贡，拓展互市，史称隆庆和议。隆庆和议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200年的战争状态，直到明朝灭亡，双方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争。之后，长城沿线的宣府、大同等7镇数千里都开放了马市，马市分官市和民市两种。开市第二年，官市的交易量就达到11242匹，2年之后的万历2年增长至30000多匹。民市则更为活跃，马匹交易量甚至达到官市的10倍之多， 举万里宣府镇

志记载，张家口一带的集市中，店铺毗邻，绵延四五里。长城沿线物阜民安，商贾浮凑，无异于中原。铁锅曾经作为嫁妆和彩礼，在蒙古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也有一个细节，透露出大明王朝的戒备之心。为防止蒙古人将铁锅熔掉后制成兵器，官市上只供应一种很难再熔的广锅，以防不测。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曾感慨：“隆庆何意？不独明色兮，五十年之风岁，且为本朝开200年之太平。人人利朴，民到今受其赐。安、镇、静、永，这些普通的中国文字，在征战连年的长城区域，其蕴含着的和平安宁之意，常常会被加倍地激发出来。延庆区的永宁五城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明代设县并重修。高28.2米的玉皇阁是这座军事重镇的中心。四通八达的主街保留着600年前店铺毗邻、市井喧嚣的旧貌。明朝末期至清代，随着长城军事防御功能的弱化乃至消失，长城沿线的官堡逐渐演变为自然村落。那戍边守卫的豪气，对和平生活的期盼，以及相互磨合后的从容，浓缩凝结成这一个个骨气盎然的村民，长久地留存下来。

山梆子戏的唱腔是明代来自天南海北的戍边官兵自己一声一调传出来的，源流于山陕地区的梆子戏加一个山字，那豪爽铿锵的气韵便穿越时间，将戏里的故事带回到他们诞生的岁月。门头沟区燕家台的这个山梆子戏剧团成员都是本村的村民，在长城脚下长大，似乎自带高亢的嗓音和爽达的性情，流传下来的传统山梆子戏有七八十出，传到这一辈人多数都以折子戏为主。逢有节庆时令来一出山梆子戏助兴，是属于长城脚下的村庄自己的欢愉。刚忙完一家人的早饭，围裙都还顾不上解，上庄的粉彩也都用了不短的时间，没有多余的份钱置办新的行头，但只要锣鼓唢呐的前奏一响，就全都有了。这就是长城生命力的延展，是小小山村的根。2020年，山梆子戏终于入选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北融合，从外物而至内心，一席融汇甜辣咸鲜的家宴，是时间留给味蕾的记忆，是普通人家对来自远方的人们友好而实在的接纳。一宅长满了蒿草的老院，难掩当年的风光，影壁住处屋脊兽已然分不清到底是南方能工偷学了北方的手艺，还是北方巧匠创新了南方的样式。

村中的谷顶，滋润了多少天南海北戍边将士的心田。九篓十八叉的古柏，又目睹了多少村落的繁衍和悄然无痕的变迁。长城意味着征战，也代表着护守，是经年累月绷紧的神经，也是短兵相接瞬间的生死。不论是都城庙堂之高，还是村角贡龛之小，都是长城沿线不朽的护佑。曾几何时，两部一座庙，村村各不同，守着各自心中所想，意中所念，都是祝愿，都是期盼。时间和空间是琴瑟和谐的两股旋律，可以帮助人们梳理长城北京段这部交响组曲的细节和亮点。这是一份保存了40年的长城北京段遥感地图，手绘版至今字迹清晰。人们惊奇地发现，北京地区的长城原来分为东西、北西两个体系，三条长城戏剧性地在怀柔西栅子村的分水岭上汇合，形成一个节点，被命名为北京节。长城既阻隔又融合的外化表达，在北京节上找到了答案。长城修筑的初衷是限制，是规范，是秩序。长城以军需为由，以融合为果。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交融交汇，形成了自觉的民族实体，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才得以更续演进，创新和合。一个民族精神世界中的长城也才得以九州共贯，绵延不绝。

拜。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听取重大招商项目推进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重大招商项目投产见效，全面坐实剩余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我区开展防台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专题业务培训。区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法律讲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重大招商项目推进工作情况。他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聚焦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突出牵引性项目，打好招引、落地、推进工作组合拳，加快推动重大招商项目投产见效，全面坐实剩余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区领导于丹、程程、阮成华、冯世凯、冯柱参加。钱林江指出，项目是发展的生命线，全区上下要始终保持攻坚克难的初心与定力，主动出击，迎难而上，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破解要素制约，打通堵点难点，确保重大招商项目顺利推进，营造抓大项目、大抓项目的浓厚氛围。钱林江强调，要聚焦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对重大招商项目实行体系化全周期管理，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要加快项目攻坚，对重点项目建立清单，明确责任，综合施策，做到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要基于市场形势和实际情况，及时动态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招商资源的精准投放与高效利用。钱林江强调，要注重项目牵引，围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嫁接、全球市场布局等方向，研究并招引体量大、技术强的牵引性项目，催生形成产业生态圈项目矩阵。要建立健全项目履约动态评估及预警机制，强化项目全周期服务管理，以扎实主动的工作助力项目稳步推进。要注重要素联动，统筹做好环保、能耗、土地、场景等要素评估和保障，形成项目推进的整体合力。会上，区投资促进中心汇报重大招商项目推进情况，有关部门与单位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马岩杰报道。
1: 9月11号，我区开展防台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专题业务培训会，旨在进一步建强用好我区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压紧压实防汛防台各项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操能力。
0: 会议指出，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运行机制根植于尊重自然、敬畏科学的防灾减灾理念，按照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要求，立足灾害发生客观规律形成的一套系统打法，其贯彻一个目标、四个宁可要求，围绕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理念，为应对大战大考而制定。直面剩余防汛防台趋紧短板，复盘过往台风防御暴露问题作出的系统性改革，按照区防止牵头抓总、属地主责、工作组响应原则，以区级指挥部为中枢，10个战时工作组、3个专项攻坚专班，实行一名区领导牵头、1个主管部门抓总、多成员单位协同模式，严格执行指挥部统一指令，保障全域统筹、协同联动。会要求坚持条块结合、体系作战打法，把机制要求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要算好人员、物资、风险三本账，救援力量接令15分钟后启动，库内人员和扩面转移人员底数拿得出、叫得应，物资按标准储备，紧盯山塘水库、地灾、在建工地、危化企业等，形成风险一张图，要围绕事前防、事中躲、事后帮三阶段，各乡镇、各工作组对照三本账，抓好队伍集结、力量调配、物资检查、应急准备提前到位、台风来袭沉着应对、灾后恢复工作组联合乡镇帮助受灾农户做好农作物理赔等工作， 以实际行动检验战斗力。要固化三机制，落实人员转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干部下沉，平廉集沉，组

0: 团包联，信息发布同步，要抓实统筹指挥、信息报送、专业预警工作三个重点工作，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围绕11033高等级响应指挥体系解读及属地体制机制构建实务开展了专题辅导。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专题讲座，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主持，主任会议成员、各乡镇街道及经开区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于2024年6月28号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自2005年5月1号起施行。该法旨在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规范组织运行管理，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法治保障。为推动法律在我区落地实施，区人大常委会邀请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处长朱平做专题授课。据介绍，朱平长期负责全省农村产权改革、集体资产管理、集体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度参与省内配套政策设计，对法律条文、基层实务难点有着系统研究。讲座中，朱平围绕立法背景、价值定位、核心制度展开讲解，结合浙江各地农村集体经济鲜活案例，逐条解析组织运行、成员权益、资产管理、收益分配等关键条款，给出贴合基层工作的贯彻实施路径。整场辅导内容详实、案例丰富，既有宏观政策视野，又给出可操作的工作指引，有效打通法律条文到基层实践的衔接路径。与会人员表示，本次专题辅导是深化法治乡村建设、提升基层依法管理集体资产能力的重要契机，接下来将把学习成果融入履职和业务工作，加强法律宣传普及，严格依照法律规范集体经营运营，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持续推动我区农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舟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来渝开展专题调研，实地走访上渝区社会化拥军示范点，考察学习拥军阵地建设、规范管理、服务落地等成熟经验。
0: 调研组首先来到上渝爱慕眼科医院，调研社会化拥军优抚服务落地实践。调研组听取医院拥军服务体系建设、特色优抚举措及公益服务开展情况介绍，了解优抚对象、就医绿色通道、专项帮扶政策落实细节，对上渝区联动社会力量、精准赋能优抚对象健康保障的创新模式给予认可。随后，调研组前往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实地查看社区退役军人服务阵地功能布局与制度建设。调研组询问社区在常态化走访慰问、就业帮扶、矛盾调解、优抚政策落地等方面的工作举措，了解基层服务站提质增效、退役军人网格化管理及特色双拥品牌打造等工作亮点。调研期间，两地工作人员围绕拥军名录申报、管理制度建设、动态监管机制、线上平台运营等关键工作深入交流。双方查阅相关规范化建设台账资料，针对社会化拥军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互通经验、交流思路，切实达到学习借鉴、查漏补缺、赋能提升的目的。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绍兴妙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中秋宠物月饼，让毛孩子也能拥有一份专属的中秋仪式感。
2: 此次推出的宠物月饼印有玉兔图案，呼应中秋吉祥寓意。产品选用新鲜肉圆与天然果蔬为原料，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与防腐剂，兼顾营养与适口性，全猫均可食用。月饼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卫生便捷，适合作为日常加餐或节日分享。
3: 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宠物推出了4色的一个宠物冻干月饼，然后现在客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我们现在也在着急给客户去出货。这样最近一个订单是差不多有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就单款有200多公斤。
2: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消费升级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 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走高，成为继鲜粮、零食后的又一节令爆款。该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相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3: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愿意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2: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与生产的企业，浙江妙福生物科技坚持安全、天然、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丰富产品矩阵的创新尝试，也是其持续深耕宠物食品赛道的又一重要布局。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9月7号，由上虞本土影视企业打造的暖心教育题材院线电影《老师您辛苦了》在全国多省份开启点映。影片以真实教育故事为底色，聚焦一线教师的坚守与奉献，为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献礼。影片改编自广东潮汕乡村教师孙培举的同名小说及30多年从教手稿，以初中校园为背景，讲述班主任田文军带领问题班级初三二班逆风成长的故事。面对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学生，田老师不带偏见，不轻言放弃，他耐心倾听，包容叛逆，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生动诠释了教育是用爱守护，静待花开的深刻内涵。作为一部致敬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诚意之作，影片坚持小人物大情怀的叙事视角，真实还原一线教师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工作常态。目前影片已在上海、绍兴、潮州、西安等多地举办专场首映礼与主题观影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绝大多数取景地位于上虞区丰汇中学及丰汇古镇老街，并融入了上虞本土人文元素。这部讲述师者初心的影片因此打上了鲜明的上虞记忆。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雨水离去，阳光时不时透出厚厚的云层出来露露脸，微风不燥。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在28.6度。告别盛夏的滚滚热浪，眼下正是夏秋之交，风里悄悄带上了一丝清爽。可天气依旧像拆盲盒，明后天多云到阴为主，会有分散性雨水飘洒。大家出门最好顺手带上一把伞，晴能遮阳，雨能挡水，一物两用。夏秋换季最容易着凉，穿衣请记住洋葱式穿法，薄外套随身带，白天热了脱，早晚凉了穿，季节交替，千万别贪凉。大家晾晒衣物可以抓住晴天窗口，抓紧洗衣晒被。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海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峰会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道墟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小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晨曦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阿姆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欢迎收看这一期《法治上虞》节目。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得力帮手，但由此产生的无证操作、违法载人、带病上路等忽视农机安全生产的陋习，也备受相关执法部门的关注。当前正值夏季农事生产关键时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田间作业转移频次大幅提升，为有效防范农机事故，

0: 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机领域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农机交通安全防线。
1: 时值盛夏，正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农忙时节，大量农机跨村跨镇作业，乡村陡坡弯急，路窄人车混行，农机交通违法引发的事故也时有发生。针对突出风险，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交警大队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城乡结合部、乡村主干道等重点路段开展联合执法，严查上道路拖拉机无牌无证、违法载人、超载超限、逾期未检等违法行为，有效规范农村道路通行秩序。在东关街道马山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地头，机械化、智能化农事作业全面铺开。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机执法人员也专门来到合作社，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及时完成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农机以旧换新政策解读等服务，也让合作社的农户更好地关注了解农机安全生产。
2: 第一方面嘛，就是对于那个合作社的检查，主要是火电这方面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裸露的电线，他们有没有撕拉电线，然后检查一下那个灭火器是否配备灭火器，灭火器是否过期，然后看一下那个农机的燃料是否安全存放，分开存放。然后对于那个现场的第二点是操作的现场，我们是检查操作人员的那个操作证是否配备，然后农机的行驶证是否有，然后是否有酒后操作的行为啊，然后操作过程中呢有没有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啊，如果无关人员进入操作场地呢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第三点呢就是做好农机的上门的年检啊，检查一下是否那制动是否安全，然后转向功能是否安全。
3: 俺合作社有审计部拖拉机、审计部收割机，过去讲事情头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证，证有说俺不敢用。以法律角度来话，假如讲你有证出了事体，俺承担法律责任。对讲事情就是开证、引进方面的培训，开车不吃酒，不疲劳驾驶，不违规载人。第二个就是街道是个引进管理，俺专门就是街道光引把人，俺起码弄个三四个人嘛，村里还派人对老百姓来人大头人及时劝离。
1: 据区农业农村局统计，目前我区仅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际在用台数就有930多台，特别明显的短板就是持证机手数量相对不足，给农业安全生产带来一定风险隐患。为了解决农户普遍反映培训难问题，经过多方协调，区农业农村局专门实施了家门口的免费培训计划。培训主要内容为农机驾驶理论知识、农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实操技能等课程。培训结束后安排统一测试，完成所有课程培训且测试合格者统一登记备案，颁发相应机型驾驶证。
4: 我合作的呢有很多农机，各类农机也需要很多个农机手，原来呢有很多农机手呢培训比较困难，都要到外地去培训。现在呢，我们区里是免费组织每年一次的培训，所以呢，今年也报了好几个农机手免费去培训。
1: 据介绍，针对农业机械使用的特点，区农业执法部门重点实行执法与服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今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及作业现场，对农业机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35次，扎实推进农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免费上门年检服务。截至目前，已年检车辆801台，同时提前谋划农机驾驶员培训工作，摸排意向人员69名，为下一步集中培训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执法人员抓住国家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机遇，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传，鼓励引导农户主动淘汰安全性能差、能耗高的老旧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6月下旬至今，已报废车辆26台，从源头减少带病农机上路隐患。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区农业行政执法队副队长丁刘颖，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丁队您好，那像我们目前农机安全涉及到的主要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呢？
5: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上虞是产粮大县，也是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各类农机保有量有4万多台，大到稻麦烘干机，小到撒农药的无人机，都属于农机的范畴。那我们今天重点聊的拖拉机和收割机还涉及道路交通领域，我从三个层面来梳理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一个层面是农机领域的核心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这是国务院颁布的专门性行政法规，是农机安全监管的根本依据。它涵盖了农业机械生产、销售、维修、使用操作和安全监管全过程，其中涉及交通安全的核心要求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前必须向农机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经安全检验合格后核发证书和牌照，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取得操作证件，同时也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那第二个层面呢，是道路交通领域的通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一旦上道路行驶，其通行规则和事故处理均适用该法。也就是说，开拖拉机上道路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公安交管部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第三个层面呢，是部门规章及隐患判定标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明确了牌证管理的具体程序和要求。此外，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将4类情形直接列为重大事故隐患，比如违法载人10人以上、超限超载100%以上等。
0: 那针对我区的情况啊，农机违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还有哪些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5: 是这样啊，结合我区实际和近年来执法检查的情况来看呢，农机违法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无证驾驶，应该说通过近年来我们开展的培训和考试工作，已经解决了一大批无证驾驶的问题，但从操作规程、安全常识、应急处置掌握不系统，遇到坡道、湿滑路面等情况容易操作失误，一旦发生事故啊，将面临保险拒赔、责任加重，甚至面临行政拘留和刑事责任。第二个呢，是非作业人员进入农机作业区域，双抢和秋收期间，收割机啊在田里作业，周围常常有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比较常见的就是捡拾稻穗的农民。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联合收割机作业时有10人以上非作业人员进入现场，即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收割机体积大、盲区多，转弯倒车时很容易发生碰撞，还有秸秆粉碎装置、割台等部件，一旦卷入，后果不堪设想。
0: 那下一步啊，我们农业农村局将在农机执法方面来开展好哪些方面的工作，来更好地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安全呢？
5: 下一步啊，我们区农业农村局将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是深化协同，强化联合执法，深化与交警大队的联合执法机制，紧盯关键农时节点，加密路面执法频次，对无牌无证、违法载人等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二是严把源头，提升持证水平，有序推进农机驾驶员培训考试，扩大培训覆盖面，着力提升辖区农机驾驶员持证率，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三是常态排查，消除存量隐患，持续推进农机量尾工程和年度安全检验，严格执行农机注册登记和注销报废制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状态可控。四是政策引导，加快装备更新，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快淘汰安全性能低、排放不达标的老旧农机，引导农户购置安全可靠的新型农机，从硬件层面筑牢安全基础。总之，我们将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整治与预防并举，坚决防范和遏制农机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非常感谢丁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丰收离不开农机助力，幸福离不开安全护航。农机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希望在相关部门的持续联动治理、常态化排查隐患、开展宣传、严格执法之下，

可以持续筑牢农机安全坚固防线。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将于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们听。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注意看，
7: 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即使现在，游人也很少光顾此处，这就是文渊阁。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正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馆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为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几排为宴。”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禁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揽天下政务。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1: 在历朝历代都有，常常有丞相、宰相擅政的这种情况发生，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宰相、丞相呢，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叫微服下夷。所以朱元璋呢，也接受元代这个灭亡的这种教训，他要改革。
0: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文城县的刘基故里。经历500多年的沧桑，这些建筑已经变得比较残破，但是这些匾额彰显着刘基在明朝的地位。然而即便是为明

0: 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1: 这个御史台呢，权力呢，它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呢，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的官员，它都在它的这个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这个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0: 中书省权力过大，也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等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也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革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揽地方政务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力一分为三，即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受官员们的蒙蔽。
1: 朱元璋为什么要建通政使司啊？对吧？他为什么要求通政使司的人可以拿着这个外边下边所有的反映的人民来信啊，是吧？所有的东西拿着打包直接送皇帝面前啊，皇帝当着大家打开，所有的人都得紧张啊，是吧？我打开不定是说谁的呢？一问你怎么回事，是吧？这个官员很害怕。现在呢，他们怕这个事儿，他提出来了，皇上你不要这么看，太累了，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分类吧，你要看哪类的我们把哪类的给你。皇上一想这很好啊，一点都不好。
0: 为了保证下情的上达，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置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但是宰相的权力却在急速的扩张。胡惟庸从洪武六年至洪武十三年负责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召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慢性毒药毒死了刘基。胡惟庸还刻意接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杰。这一案件直接引发了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1: 为什么胡惟庸后来要被杀呢？他把这个淮西的人功臣们全串到一起，什么事儿你给我办事，我给你办事，大家互相串着办事，不需要皇帝，什么事儿都能办，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呢，一个是全中省的权力过大，另外一个呢，这个胡惟庸他在这个弄权这个方面又犯了最大的忌讳。
2: 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皇帝的，中书省有权发布政令，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二级决策。那么这样一级决策呢，就使国家呢很多事情呢都归到这个中书省来做。那么现在朱元璋呢废除中书省之后呢，这一级决策不存在了，所有的事情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做。
0: 旧的宰相制度废

0: 后，皇帝的专权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四君其无德亦之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的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书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的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1: 如果一天可以，那两天三天时间长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朱元璋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决策权归他了，他实际上呢撤掉丞相，他等于代行了丞相的职责，所以呢这个对于皇帝的压力实在是太大，那必须由辅臣。
0: 这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难题，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府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府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的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淳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府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1: 因为他找不着那么多人，他只设了春官和夏官，然后呢秋官和冬官斩缺，由别的人呢来代替，找了七八个人，啊，这样呢，四府官呢，但是四府官的这些人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执政的经验的这种辅政要求。
0: 四府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的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利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儒臣中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1: 明朝只有个别一两个中央的机构，它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一个是通政司，再一个就是内阁，特别是内阁，这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呢他要摸索内阁的权力定位，他的职能，他的这些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下来。
0: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炆，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中山南路完珠峰下， 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1: 因为他是篡位，本来不应该他当皇帝，那么你已经出了问题了，所以呢，他必须得先去谒陵，才能表现出他的忠孝。因为朱元璋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那就完了，你怎么当皇帝啊？
0: 朱棣像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同样被他摒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式继承了。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谢晋、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资、胡延和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闻渊阁御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一天晚上，有奏报说宁夏被围，朱棣连夜召见内阁学士，恰好只有内阁杨荣值班。朱棣把奏章给杨荣看，杨荣看后说，宁夏城防坚固，士兵都英勇善战，这份奏报是十多天前的，现在估计已经解围了。到半夜果然又得到宁夏已经解围的奏报。
2: 到了朱棣做皇帝了，明成祖他仍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他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是他父亲选的中级官员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呢是他的这个侄子是吧，选那些真正能干事的官员，干吏又不是那种窝囊的人。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什么人最合适呢？那就是那些年轻的低品级的官员，那么就是后来的翰林院为主的这官员，以他们为主体，就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子，这个秘书班子到皇宫里来办公，这才叫内阁了。
0: 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谢晋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这是江西省吉水县博物馆珍藏展出的谢文义公集，这些刻在烧制的青砖上的文字是谢晋当年写的奏书和颂言文等。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谢晋墨迹卷收录了谢晋近万字的墨迹，包括了楷书、行书、草书，以及谢晋对书法的见解。谢晋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称旨，谢晋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职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谢晋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及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谢晋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默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谢晋被折到广西，不久又折往交趾。公元1410年，他从交趾回南京，觐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司业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2: 也许死对于谢晋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在这样的一个专制

0: 政体下，让自己适合他，改造自己，让自己变为一个适应的人，他做不到。
1: 谢晋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谢晋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在谢氏的家谱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
2: 谢晋的家人还在辽东啊，当时因为是流放啊，从吉水找路找到辽宁省，辽宁那边去很远了、啊、我们那个家族全部迁徙到那边去啊，受苦嘛，这边是流放之地嘛。朱高就这样说，哎呀，谢爱卿的家庭还在这边呢，先把他家里先放回原籍吧，发放家产吧，就家人就回来了。现在在辽东还有我们谢家的人在那边，因为有些人是回不来了，太远了。
1: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太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谢晋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身为朱棣信任。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1409年，朱棣巡狩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有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以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简易、金钟、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给吏部尚书简易、兵部尚书金钟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了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与机务。
3: 朱棣呢，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个朝代的这个辅政的这种资源，所以呢，基本完备了内阁制度。
1: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在杨士奇、杨荣、金佑赐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20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位，也得到了回报，进工部尚书兼谨慎殿大学士，金有资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简易、内阁学士杨士奇、杨荣、金有资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升迁究谬”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
4: 每人赐了一枚印章，刻的是省眼究谬，省所谓准省就是标准规矩，眼是过失，谬是错误。他赐给他们赐这些印章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我在这个朝政上有什么不足，或者群臣的建议我没有听从，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没有重视，那么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用密封的形式盖上这个章来提醒我。
1: 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制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这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 简洁素雅的文渊阁早期主要用于

0: 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典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制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职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密阁禁地。
1: 文渊阁呢是藏书的地方，同时呢又兼作为这些大臣的值班的地方，这个制度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从记载上说呢，所谓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那么他并没有挂内阁匾，原因也就在这儿。他所谓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它属于地处宫禁嘛，而且又经常在皇是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0: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之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2: 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它出现了这个议政这种形式，内阁的议政形式。但是内阁议政形式它不能接近皇帝，因为顾问你必须得在一起，是吧？问嘛，对不对？如果都靠着票拟，这不叫顾问了，那不就是处理章奏。所以有了票拟之后，内阁的顾问职能基本上削弱了。
0: 票拟又称调旨、票旨、票本、拟票，这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将小票贴在奏书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礼部尚书简易、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替皇帝票拟。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9岁。朱祁镇继位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欲正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事交内阁议决进程，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2: 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上来的章奏啊进行建议，是吧？或者你哪不合适啊，建议皇帝怎么做。他没有不能够代替六部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然后呢提出一些数政的实施方案，他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0: 这是两份明朝末年，在明朝皇帝御笔的奏本或题本的原件是不出皇宫的，而由于战乱或火灾，明代奏折几乎全部被销毁，难以找寻。而当时贴在奏书上的内阁票拟的票签则更是无处找寻了。
3: 题本呢送到内阁以后啊，就由内阁大臣，他呢主要是根据题本的内容啊，还要依据啊明代的典章啊史籍啊这个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啊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啊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这就是票拟。经过票拟的这张小纸片也就叫票签。
0: 从明惠典的记载来看，内阁的职权非常多，票拟

0: 之外还有很多的职权，如知经言、修史录，及主持对皇帝及皇室的教育工作，以及修国史的工作，包括主持大的典礼活动等工作。不过明史职官制对内阁的核心职权却概括为21个字，献替可否、奉臣归会、点检提奏、票拟批答、以平允述政。其中票拟批答是重中之重，票拟的对象是朱司章奏，表达的是内阁对章奏的处理意见。内阁票拟如果禀受了皇帝的具体处理意见，便要照录旨意，作为拟旨的底本，形成所谓的司轮部。
1: 题本上的红批经过内阁大臣抄写装订成册，叫做司轮部，也就是常说的王言如司，其出如轮。皇帝的话刚出来的时候就很细啊，他的威力不是特别的大，当他发出去执行的时候啊，那就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他就像轮。
0: 票拟的效力虽然最终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当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特别重视。例如嘉靖2年2月，刚刚即位不久还缺乏处理政务经验的嘉靖帝朱厚熜，没有让内阁票拟，就在督察院请求差御史巡盐的奏书上做出批答，结果出现错误，被6科封缓。为此行科右给侍中黄晨上书说，我朝是内阁，出以文学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拟。最后皇帝朱厚熜也只得改批如制。之外，凡是皇帝向下发放的文书，包括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都由内阁起草。为此内阁被称作为正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6部衙门。作为辅佐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明后期的首辅大学士徐阶说，阁臣之职只是票拟，有些问题僵持不下时，内阁大学士在其间的调和人的角色颇为尴尬。而且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严重束缚于君主的专制权力。总之一切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皇帝，不在内阁。
2: 在最初的几年呢，因为有这个太皇太后，也就是明仁宗的皇后还在世，在她的支持下呢，就是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的，都让中使，所谓中使就是皇宫中的太监，到内阁去咨议，然后得到这个内阁的答复以后，再来决定怎么裁决。
3: 实际上呢，票拟出现之后，奏书啊可以留中，批答呢可以拖延。然后呢甚至可以反复的议啊，因为我皇帝见你见不着我啊，我就是拿那个批一下就行了。而且还会出现中间呢，在皇帝和内阁之间出现司礼监代为皇帝批红的这样一个程序。
0: 在内阁权力上升的同时，宦官权力也在增长。内阁获得票拟权的同时，宦官24衙门中最重要的机构司礼监也获得了批红的权利。批红是指司礼监秉笔太监按内阁票拟的意见，经皇帝审批后用朱笔代皇帝写出。如此一来，章奏批答多半经由宦官指示。

0: 故有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至四人的说法。这里的四人就是指宦官。为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就说：“内阁非但没有宰相之名，而且没有宰相之实。”
1: 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弓弩也。正统末年，宦官王振就是因为掌管司礼监而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这个王振呢，这个由于这个与票逆有关系，因为票逆的问题，所以呢，他呢，这个在里边呢就容易蒙蔽皇帝。
2: 如果内阁不拟这个票，那就什么都别谈，做不成。可是你拟了票，如果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不批红，你也白拟。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行。那后来，那就只好是内阁和宦官就得勾结啊，他勾结起来，这权力就大。他要是对着这事儿，就永远解决不好。
0: 1966年。 考古队员在南京马家山发现了一座重要的明代墓葬，清理出100多件陶瓷、紫砂、铜、石等质地的珍贵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一位陶俑群。这批陶俑包括陶马、舆马夫俑、舒立俑、内陈俑、仆从俑、骑马甲士俑、骑马进士俑、骑马骑帐俑、骑马吹鼓俑等。
3: 文武内臣旗鼓乐队前呼后拥，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体现出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浩大声势。根据出土墓志上的记载，墓主人竟然是一个叫吴京的明朝司礼监太监。
4: 这个墓葬它是明朝可以算是中晚期的一个墓葬。那么我们都知道，到明朝的时候，尤其是越往后期的时候，这个。
0: 太监的这种权势、这种势力是越来越庞大，啊，最著名的就是魏忠贤，他整个的就掌控东厂。在明朝，随着太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阁诸臣由于需要频繁与太监打交道，对于太监也越来越客气。万历初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权倾朝野，是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
1: 但他也必须结交太监，因为如果没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等人的支持，张居正无法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也就无法做好内阁首辅的宝座。
5: 总有人说明代内阁呢，他就是丞相，是吧？或者是跟丞相差不多，是吧？那实际上差的非常远，就他的职能是议政，而不是决策。人们呢？
2: 这个在研究上面呢，就是内阁政治，啊，有人评价叫真丞相，说他们已经像丞相一样，是吧？那么应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他像，他接近于丞相了，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点他就不像丞相，他永远达不到，就是他任何事情要想完成，他要通过宦官，他如果不通过就完不成。 谁是宦官是谁？宦官就是皇帝。实际上，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只不过皇帝懒，他不想好好去做这事儿，他让他自己最亲近的这个家奴来替他来延伸他的这只手。
0: 内阁、司礼监、东厂、锦衣卫。 诸如此类的互相制约的机构，在明朝并存，使皇帝对朝政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即使嘉靖皇帝30年修道炼丹，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牢牢地把握着最高统治权。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超乎寻常的制度制约，使得整个政权的内部缺乏了生机。 除了控制还是控制，除了制约还是制约，没有新鲜的风吹来，朝廷成了一滩死水。

0: 自张居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萎靡拖沓的作风，大臣们为皇帝之命侍从，明哲保身，一味因循守旧，进而贪婪腐败，越来越保守。显然这样的体制出现了巨大的弊端。
1: 张居正死了，明朝的内阁垮了，以后的内阁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出来，全都是庸碌之辈。到了崇祯一朝，五十丞相，就五十个内阁的这个大阁老的这个更换，那内阁已经就没有意义了。17年换五十个人，谁还有心来把这个国家的政治管一管？
0: 这里是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曾如铜墙铁壁一样，将明朝的中枢密不透风地环卫起来。文渊阁也在其内，由内阁起草的诏旨可以传送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文渊阁毕竟离不开紫禁城，在高墙环卫之中，内阁权力曾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由于始终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内阁没能展现出新的生机，而是注定要伴随着腐朽的皇权政治一起消失于落日余晖之间。公元1449年8月15日，明英宗朱祁镇率领明朝25万大军退守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村。蒙古瓦剌骑兵跟踪而至，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极，掘井2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聚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野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太监王振趁机下令移营救水。瓦剌骑兵趁明军移营约3-4里时，立即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士兵东逃西奔。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追随的100多位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正统皇帝朱祁镇也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之变。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